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早上好，我是周怡佳怡，这里是963好 FM。今天是星期天，也是父亲节，祝全天下的父亲父亲节快乐。大家有没有庆祝父亲节的习惯呢？我知道有一些人哦是没有庆祝的，就是没有这样的仪式感啊，因为觉得自己孝顺让父亲安心哦，爸爸就会非常开心了，对吗？那今天值班，所以呢暂时还没有机会跟爸爸一起吃饭，那稍后呢替换值班之后可以回老家，那我希望呢场地不要塞车哈，这样的话就可以来得及跟爸爸妈妈吃晚餐了。那这个小时呢会有杰奇还有国贤一起主持的天天向好，要分享的主题就是你有没有经常约别人哦，想要比如说跟他吃饭啊见面聊天的，但是他总是拒绝你或者是延期呢？我相信这种感觉不好受哦，但是同时也是在说明了一件事啊，锁定稍后的天天向好。

0: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1: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0: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1: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0: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1: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每房减50块钱，
0: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3: 听好一句话，
4: 做好一件事，
3: 天天向好。
5: 有些人对你很忙，对别人却一直都有空，一开始你会替他找理由，你理解一次、两次，甚至很多次，直到有一天你发现他不是没时间，只是把时间给了别人。那一刻你才明白，原来所谓的忙，很多时候只是一个比较体面的拒绝，不是你不好，只是你没有被排在前面。直到后来你会慢慢看懂，不是每个人都值得你一直等，也不是每段关系都需要你去维持。于是你开始学会把时间留给那些不用你一直追着也愿意主动靠近你的人。诶，你有过这样子的一种经历吗？就是你跟这个朋友啊约了2000次，到最后呢还是没有办法见到面。这个是在年轻的时候我偶尔会碰到的事情的。
6: 其实我倒没有很深刻的印象说是不是有尝试和努力的约过，可是几次都拒绝，然后我很耿耿于怀。对，就是可能
5: 因为你没有被拒绝过吗？
6: 不是，有，就是人见人爱啊。没有，我也有，甚至我反而是有朋友曾经很直接跟我讲说，诶，约了你好几次你都没有出席，然后他觉得累了，他不想再约了。对，
5: 那是你拒绝别人哦，是不一样
6: 的。对哦，没有，也不是我而已啦，他就是一群朋友啦。对，其实我觉得他这样直接跟我讲，对我像我这样的性格来说是好的，因为我就后知后觉嘛，所以后来我就会变得稍微比较敏感一点点。当你会发现这个朋友好像很久没有约你的时候，你就会主动去问他说，诶，有没有空出来喝杯茶。对，我自己对于说被拒绝这件事情哦，诶，搞不好是习以为常了嘞，所以我已经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了。
5: 真的哦，可能在比较年轻，就是20-30岁的时候，你会比较在意就是朋友之间的一种联系啦。可能诶，你觉得朋友之间就是应该每一两个月，或者是甚至每一两个星期都偶尔应该联系一下，喝一杯茶啦，吃个饭之类的。所以呢，偶尔都会主动的去约这个人，这个人就说啊，忙诶，什么东西，就下个星期吧，然后就后个星期啦，再后个月啦，到明年啦，这样子。终于到最后我已经知道了，他不是真的很忙，他只是忙着把时间给了别人，所以你不是他的所谓的前面的那个选项哦，你可能是排在第三、第四，或者甚至是第五的。刚开始的时候你会觉得有点小受伤啦，因为在他心目中竟然是这么不重要的。但是过了一段时间过后，你也了解了每个人在每一个人的心目中都是有不同的位置跟重量的，所以也不用太过纠结于诶，我是不是不够好咯。
6: 后来我是怎么知道说这个人是不是真的是很有诚意，我会发现他会直接问你几号有空。对，那种我就觉得我会回应的，我说好，那我马上给你一个日期，
5: 这就是有诚意的一种邀约了。
6: 对，那我也会回应。如果那种说诶，有空再见，这种我就不会特别去期待说怎么样怎么样。
5: 是是是是，
6: 同样的，如果今天我真的很想见这个人，或者说约这个人的话，我也会直接跟他说，诶，你几月几号你有没有空，
5: 是
6: 这样子，
5: 就很直接啦。
7: 有些人对你很忙，对别人却一直都有空，一开始你会替他找理由，你理解一次、两次，甚至很多次，直到有一天你发现他不是没时间，只是把时间给了别人。那一刻你才明白，原来所谓的忙，很多时候只是一个比较体面的拒绝，不是你不好，只是你没有被排在前面。直到后来你会慢慢看懂，不是每个人都值得你一直等，也不是每段关系都需要你去维持。于是你开始学会把时间留给那些不用你一直追着也愿意主动靠近你的人。
3: 听好 好一句话，
4: 做好一件事，
3: 天天向好。

0: 上午8:32，你好，我是周怡佳怡，这里是963好 FM。今天是父亲节啊，你有跟你的爸爸说我爱你吗？如果说呢，你想要就是跟爸爸一起庆祝父亲节，那或许你可以考虑这个那些年的歌演唱会啊。这个数字呢也呼应了今天的父亲节，8月8号星期六晚上8点，3个8，那是地点是在新加坡圣淘沙名胜世界会议中心的。那会有8组华语乐团、传奇歌手和经典组合将会齐聚新加坡，跟你们一起呢就是唱歌。那包括了谁呢？熊天平，还有冻龄女神苏慧伦、万芳、黄淑俊、林荣璇、林小培，还有情歌王子苏永康，以及南方二重唱。哇，这些都是90年代华语流行音乐的黄金盛世的代表哦。这一首首的歌曲都是陪伴我们成长的经典金曲啦。那这个那些年的歌二呢，演唱会呢，会在这个8月8号星期六号晚上8点举行。那售票呢已经开始售票了。那963好 FM 还有联合早报是这场演唱会的指定宣传媒体。如果你需要这个购票链接的话，也可以发送 WhatsApp 简讯进来88550963。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2: 纵观天下，监测中国心跳，联合早报副总编辑韩永红主持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周探讨国际热点话题，分析国际政治动态。
3: 随着百物价格上涨，印尼雅加达的街边小食店据说也出现了变化。有报道称，如今的食品分量少了，辣椒也没有以前辣。经济学家将这种现象称之为缩水式通胀。如今，由于中东局势推高国际能源价格，加上外资撤离，印尼的通胀问题更为严重。与此同时，印尼货币持续贬值，成为亚洲表现最差的货币。印尼货币为何喋喋不休？印尼社会是否在重新酝酿动荡的因子？
4: 你在印尼雅加达有切身感觉到这个 shrinkflation 吗？
2: 东谈西论，
5: 没有说特别的明显啊。如果你只是说这个分量变小的这种通缩现象，可是如果你说物价的话，确实物价是有在往上走。
3: 最新一期的早报播客东谈西论，听主持人韩永红与联合早报驻雅加达特派员蓝云洲详细解析
2: 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逢星期二晚上7点更新，记得下载早报应用收听东谈西论。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这是温岚的《爱回温》，今天呢非常适合让爱回温哦，尤其是跟爸爸。哇，看到了听众朋友们发来了父亲节快乐的这个这些图案哦，也祝大家就是父亲节快乐。看到了这个 Pamela 说，哇，他在上个星期五呢就提前跟爸爸一起去吃父亲节大餐啊。是啊，很多人都会提前哦，因为要就是在周末的时候避开这个人潮，对吧？还看到了 Chris 已经当爷爷了哈。但是呢 Chris 比较可怜哦，他的女儿去出国游玩了，可是 Chris 呢现在呢就准备去大女儿的家帮忙他打扫屋子。Chris 这样很可怜呢，父亲节他留你一个人吗？然后呢你是去帮忙打扫，哇，真的是24孝的父亲呢，所以希望你的女儿会表示感恩哦。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天气预报。
1: 来看看天气预报方面，气象署预计呢，今天早上较迟时分以及下午较早时候呢，全岛多个地区预计会下雷阵雨，气温介于25度到33度。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1: 早上9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周以佳怡，一起来关心新闻。下个季度的受管制电价预计将上涨，有分析师预测涨幅将高达 25%， 但可能在第四季度就回落。消费者决定是否转签固定电价配套时，应该权衡自己更重视稳定的价格，还是要灵活的选择。七月开始的第三季度电价即将公布，当局在制定这个季度的电价时，是以第二季前两个半月，也就是四月至六月中的平均天然气价格为依据。因此，即使当前中东局势趋缓，这个变化也不会立即反映在电价上。能源局星期三回复媒体询问时说，中东冲突扰乱了全球燃料供应链，导致天然气价格自二月底以来大幅攀升，所以受管制电价预计会在来临季度显著上升。包含消费税在内，本季度的住家电价为每千瓦时29.72元。以四房式组屋为例，按五月份的全国平均用电量计算，当月的电费约110元。根据分析师的推算，四房式组屋每月电费预计增加约30元。配合7月1号新加坡军人节，国民服役人员今年可享有超过170项商家优惠。今年的优惠涵盖了餐饮、亲子娱乐、健身、旅游和景点门票等等。战备军协旗下 Energy One 健身房则推出了每次2元的入场优惠。其他优惠包括了新加坡环球影城成人票价折扣，以及一些酒店和机票预订折扣等等。为了让更多国人了解国民服役，今年推出了新的体验营，包括专为13岁到30岁的女性而设的国民服役体验营，参与者将体验路线行军、野外任务等等国民服役的元素。今年也另外新增了一日制的全民国民服役营，开放给3岁及以上的公众报名。也是战备军人协会会长的朱贝庆表示，一代代国民服役人员和战备军人守护新加坡，因此希望让更多国人深入了解国民服役。参加一日营的家长表示，孩子在营中尝试了战斗适应训练、抱式爬行等活动，也学习了用地图寻找隐藏的物品。这些体验不仅让孩子认识了国民服役，也能培养实用的生活技能。到麦里芝蓄水池找猕猴，到双溪部落湿地保护区找鳄鱼，甚至摸黑在白沙公园红树林步道找蛇，这些看似惊险刺激的任务，都是碧山大巴窑集选区议员蔡颖洲与儿子共同完成的森林探险日志。育有两名分别为4岁和1岁儿子的蔡颖洲，笑说自己是一个玩伴型的爸爸。36岁的蔡颖洲自小与大自然结缘，曾是海童军的他，至今仍然热爱划皮艇和驾船出海。他希望通过这些户外探险，引导孩子保持身心活跃，学会欣赏自然之美。谈及难忘的经历时，他分享到，有一次在麦里芝蓄水池，一只小猕猴突然冲向他的大儿子，吓得孩子大哭。蔡颖洲立刻抱起儿子，耐心地解释道，小猴子不是要伤害他，他只是想保护自己的宝宝，就像爸爸保护孩子一样。这种将自然法则与人生哲理相融合的引导方式，让孩子在消除恐惧的同时，也学会理解和同理心。他认为，随着城市迅速发展，绿地空间难免逐渐减少，从小培养孩子对大自然的敬畏与珍惜，是下一代成长中的必修课。关注国际消息，霍尔木兹海峡重开的前景尚且不明，伊朗已提出未来重开之后可能向过境船只征收保险费，引发了国际航运业对海峡自由通行权受限的担忧。根据本周签署的美伊协议，伊朗同意将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量恢复至战前水平，并在60天内不向通行船只收费。一名不愿具名的伊朗官员透露， 60天后，伊朗将与阿曼商讨一种收费模式，可能包括服务提供以及安全通行相关收费。全球约1/5的石油液化天然气每天都要经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如果伊朗开征保险费，将违反国际水域的自由通行原则。法新社报道，特朗普星期六在社媒发文称，在停火期间的60天内，霍尔木兹海峡将不收取任何通行费，60天期限结束之后也将继续不收取任何通行费。不过他说，如果协议未能达成，美国将对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用来补偿过去、现在以及未来的相关成本。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早上9:15，你好，我是周以佳怡，这里是963好 FM。那这个小时呢，会有啊，原来是这样，要跟你一起探讨的就是温和式教育下长大的孩子啊，是不是呢？就是没有规矩呢？我们常常以前的人啊，都是藤鞭式的教育啊，就是啊，你一不听话，我就拿藤条啦啊，凡事都是要听父母的，要乖乖的。但是，现在很多年轻人哦，感觉上都是比较疼爱孩子啊，就采用这种温和式的教育。那这种温和式的教育下长大的孩子，是不是呢，就会呢，就是可能被其他人认为说是没有规矩的孩子呢？那稍后请到心理学家来为你分析了。除此之外呢，稍后也有刚蹦963要跟你分享，缺铁的话，应该吃些什么来补铁。那记得锁定咯，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这是林立阳的复兴，早上9:21了，看到了东尼发来了一张父亲节的图案，特别的搞笑哦。他说父亲节一定要去外面吃，因为是父亲节啊，父就付款的父，还清债务的清，父亲节，所以父亲节哦，就是当然是父亲买单呐、啊，所以才叫父亲节啊，所以父亲在。父亲买单，而母亲节呢，真的是啊、就是母亲在清洁啊，因为小朋友嘛，在家吃得很爽啊，就瘫在沙发上休息，然后呢，妈妈呢，就是做饭啊、洗碗、收拾、擦地啊，所以在家吃呢，变成妈妈在收拾，直接变成了母亲节。哇，东尼，你真的很幽默哈、哦。哦，希望大家在父亲节的时候不要让父亲买单啦，我们来一起来帮爸爸哦，就是请爸爸吃一顿啊，慰劳一下爸爸。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一起来关心路况，看到了 PIE 前往大石方向，再过了 Bedok North Avenue Tree， 在第三条车道有施工。另外 PIE 前往大石方向，再过了 Jurong Town Hall Road 第一条车道有这个道路工程，小心开车。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有问题找专家。啊，原来是这样。节目当中我们就邀请到了周永林博士，他是临床心理学家。你有没有遇到过就是家长跟你说，哎，其实我认为温和教育长大的这样子的孩子哦，他们可能会出现一种没有规矩这样子的情况，就是他会觉得，哎，父母太过溺爱这个孩子了，他们这样子好好跟他说他都不听，你还每次都这么有耐心的慢慢的跟他说，一打他可能就乖了，你知道吗？
2: 你现在说的这句话我两个小时前刚刚从我外婆那里听出来，在他的脑海他就觉得我溺爱我的孩子，他就很不了解为什么我跟我的孩子说道理，他说哪藤条出来就是了。所以我觉得就是那个教育方式不一样，所以很多时候可能老一代的或者其实甚至我们的 millennials 会对那个温和教育可能有一些误解。温和教育不是 permissive parenting， 不是溺爱，不是说我的孩子要什么你就给什么，你就让他，他哭你就让着他，或者他吵他闹你就让着他，然后就是个没有规矩，简单来说就是孩子踩在你头上这样子，不是这样子的。我们的 gentle parenting 是 authoritative， 所以就是有界限，我会跟你说如果你跨过这个线这个后果是什么，所以孩子其实会对这个后果很清楚，甚至有时候孩子自己会来参与说后果是什么。比如说之前带我的两个孩子一起出国，那就只有我们三个嘛，妈妈跟两个孩子，那妈妈就很着急，因为我很害怕说他们两个吵架，然后在其他的国家我一个人要怎么去面对这件事情。所以我们还没有飞之前，我就跟他们开了个小会议，然后就商量一下，我们说如果你们两个在大庭广众争吵的话，这个是妈妈非常不同意的，那个后果是什么。所以我就给他们那个空间来说他的后果是什么，他们就自己跟我说，好，后果就是我们那一天不看电视。好，那妈妈接受，妈妈觉得 OK 这个合理，因为他们很想看电视，这个接受我合理。所以如果你在大庭广众吵架的话呢，大声对对方吼呢，那个后果就是你就没有电视机看。所以这个孩子就很清楚那个界限是什么，甚至是他们自己参与的。当他们在外面吼的时候，身为家长的我们就一定要说到做到，而不是说哦，我的孩子很可怜，你已经七天没有电视机了，那就不用紧不用紧，这样子就不算了。所以我们就要保持我们的界限，
1: 坚守一开始的这种原则了。那当孩子情绪失控的时候，可能大一点点，他们开始跟你闹脾气，你不买玩具给他们，他们就坐在那里大哭大闹，然后就死都不想走。这个时候父母最应该处理的是孩子的情绪吗？还是就应该当场的在那里开始跟他说教啊，跟他较量，然后就希望他能够快点安静下来，然后走掉，不要在那里影响到他人呢？
2: 没有办法，大人闹情绪的时候也没有办法立马停止，小孩子更不能。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身为大人的我们也忘记这个道理，对吗？连大人都有说没有办法控制跟面对自己的情绪，我们要怎么去要求我们的小孩子面对情绪？所以在这种情况当中，第一个首先我就会说要保持安危，安危是安全第一。如果孩子是在做一个非常危险的事情，或者他在这样子滚下去可能会滚下楼梯，那在这种情况我就会把他带到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然后第二呢，其实我也会跟周围的人讲，对不起，我的小孩子现在他在有个 meltdown， 很不好意思会吵到你们。然后第三呢，我就会保持我自己的情绪管理，先深呼吸。因为其实很多时候在这种情况如果是我会非常压力非常紧张，因为我会觉得周边的人我影响到他们，我不只是影响到他们，他们会不开心，而且他们也会指指点点说为什么这个妈妈不会照顾自己的孩子，为什么这个孩子这么坏，所以我就会觉得压力很大。当我们压力很大着急的时候，我们的语气就应该不好，因为我们就很急着要缩短这个时间。可是提醒的是，你越要缩短，我们的小孩子就会越闹越大声， 因为呢，我们的着急跟我们的态度会影响到他们的压力提高，他们压力提高的时候，他们没有办法冷静下来。所以在这情况呢，我会先深呼吸，如果我有水，我会先喝杯水，然后先安定自己，然后跟我自己讲，我不能停止一个 tantrum， 可是我可以帮他舒缓。然后我就会默默地坐在他旁边看着他，然后我就会问他，你要不要妈妈抱你？因为孩子有些不一样，有些他们就要抱，他们抱的时候可能有妈妈的温暖，他们就会觉得比较安慰，他们就会慢慢地冷静下来。可是有些孩子很激动的时候，他们就不愿意你碰他们。所以身为家长，你需要了解你的孩子需要的是什么。比如说如果他们需要的是喝水，或者他们需要的是摸一些东西，可能一个小玩具或者什么，你就可以拿给他们。最重要的是你要让他们知道说你看到他们，比如说我会说，妈妈不同意买这个玩具，让你很不开心，你没有得到你要的，我知道你很生气，你很伤心。因为很多时候当我们人与人之间有一个了解的时候呢，我们就会觉得比较舒服，那我们的情绪也会更快的冷静。妈妈没有办法今天买这个玩具，也不会买这个玩具，可是如果你伤心的话，如果你要，妈妈可以安慰你，或者如果你需要自己的空间，妈妈也会给你一些空间，我陪你坐在这里。所以是那个气氛，那个 tone， 然后那个 present， 就是说你要怎么样的去面对这个情绪跟这个情况，会影响说你的孩子怎么去反应。
3: 有问题找专家
1: 啊，原来是这样。

0: 华语乐团跨时代的 R&B 舞王，首位荣获 Billboard Radio Icon Awards 的华语男歌手杜德伟，将在7月18号星期六带着备受赞誉的 Get Up 世界巡回演唱会登陆新加坡。作为华语乐坛公认的 R&B 先驱，杜德伟的音乐旅程就是一部华语流行音乐的进化史。那这次呢，对于杜德伟而言呢，不仅仅是一场演出哦，更是他作为艺术家对舞台极致追求的体现。那即便出道40年了，但是他依然坚持高强度的体能训练，只为了在舞台上完美呈现充满爆发力的热舞还有演出状态。那这一次演唱会当然会听到让大家点燃全场热情的脱掉还有等等的经典金曲，包括了这个把你宠坏，还有这个情人啊，钟爱一生等等的好歌。那这个演唱会呢，将在7月18号星期六晚上8点，在新加坡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举行。963好 FM UFM 1003联合早报是这场演唱会的指定宣传媒体。
1: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0: 6月21号星期天，农历五月初七。
1: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你好，我是徐琪，最美好的时光有你，有963，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人好心好啥都好，我是好妹妹。
2: 最讨厌别人乱乱先。你好，我是陈仙姑。

0: 9663。早安，好贝贝。早安，陈金菇。
1: 早安，早安，
2: 大家 good morning。
0: 哎呦，陈金菇，你怎么了？
1: 哎呦，建国，你怎么了？
0: 哈，建菇，你怎么了？
1: 建菇，你到底怎么了？
2: 哎，你们两个到底怎么了？看到我好像看到鬼这样。
0: 啊，说对了。
2: 今天建菇用了我最新买的一个 foundation 呢，美吗？
1: 哎呀，建国，我跟你说啊，你买什么什么 foundation
2: 啊？就是那个化妆的那个粉底液咯。
1: 粉底液就粉底液，粉底液。
2: 我知道好贝贝要学英文嘛，所以我故意讲的。
1: 什么东西抹在你脸上啊？我跟你讲是没有用的，因为你的气色还是显示得出你的脸上的绿
2: 绿，
1: 还是显出你脸上的白。
2: 你明明说是绿。
0: 哈，新姑你怎么了？为什么你脸青纯白？你是不是看到脏东西？
2: 我一早被你们两个吓到咯，一直连环炮这样问我怎么了怎么了。不过老实讲哦，我最近哦还真的很容易疲倦呢。然后呢，也是有朋友跟我讲说哦，我的脸色哦白到像迪修这样哦。
0: 哈，
1: 哎呦，我只是说脸色白到呢像饭盒一样白而已哦，我没有听过像迪修白。
2: 总之就是白。后来仙姑发现了，原来仙姑是
1: 啊，仙姑你没事吧？
0: 啊，仙姑你年纪这么轻而已。
1: 仙姑啊，你真的是红颜美人啊。
0: 红颜美人哪个
1: 不破蜜？
2: 我错，仙姑我只是贫血罢了，你们讲的好像我已经升天了。
1: 错，
0: 我们才是呢，你把你自己讲成这个样子。
1: 哎呀，浪费我的心啊。哎呀，我刚刚啊心痛啊。
2: 就是哦，那个医生跟我讲说哦，我缺铁，所以哦叫我要注重铁质的摄取。我现在哦跟你们哈拉完了哦，我就要去买这几种东西来吃了。
0: 啊，我知道，你去买那个铁的螺丝来吃就可以补铁了。
1: 对对对对对，小朋友那乱乱讲的，买什么铁螺丝啊，买铁蛋吃啊。
2: 你们两个真的很希望我提早升天的意思哦。医生给我推荐补铁三宝，就包括了有油菜花。
1: 油菜花，
2: 不要小看油菜花哦，油菜花是高居铁质蔬菜排行榜的前三位。还有另外一样仙姑也是要买回来，那就是小松菜。
0: 小松菜那是什么来的？
2: 小松菜一般呢在日本的料理相当的常见，它的英文名字就叫做 Japanese Mustard Spinach。
1: Japanese Bananas Bananas、
2: 啊、你讲成什么 Banana Ness？
0: 算了啦，好贝贝，你真的是得要学英文了。
2: 这个小松菜不要小看它哦，除了丰富的钙质，也含有丰富的维他命 C。 再来呢就是毛豆。
0: 毛豆
2: 伊达妈咪
0: 哦，
2: 啊，这个毛豆呢有丰富的蛋白质、钾，还有丰富的钙，可以有效的维持我们身体的活力。
1: 好了好了，重点就是啊，这个建国你不要说这么多了，反正医生你说什么你就赶快去买什么回来补好不好？你补了那个脸色如果没有变白，
3: 拜拜。
1: 你补一补
0: 他补了脸色还更白。
1: 你补一补啊，脸色如果没有变红润之后呢，哎呀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啊，你就涂一点腮红在脸上就好了啊。
4: 人好心好啥都好，我是好贝贝。
2: 最讨厌别人乱乱仙。你好，我是陈仙姑。

0: 九六三。
1: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2: 丽仪、
3: 浩浩、
1: 思源，
0: 哇，好有意思！
4: 陪伴你的每一天，九六三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这是陈绮贞和五月天合唱的《私奔到月球》，时间来到了上午9:49。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有好几个路段有施工要留意了，那是在 PIE 前往大市方向再过了 Tampines， 还有 AYE 前往 MCE 再过了 Clementi Avenue 2， 以及 PIE 前往樟宜再过了 Thompson Road， 都有道路工程，小心驾驶。

上午9:57，你好，我是 Joey 嘉怡，这里是963好 FM。下来要为你播放的这首歌呢，是来自周杰伦在2007年发行的专辑《我很忙》的专辑当中的这首歌《阳光宅男》。我觉得这首歌呢，其实很适合现在的这个社会步伐的人们去听啊，因为现在我们的社会呢步伐走得特别特别快。周杰伦呢自己也说，当初在创作这首歌曲的时候，就发现到呢社会上有很多人患有忧郁症，所以呢他就决定要创作一首比较轻松、阳光、活泼的作品，希望呢可以通过音乐呢来作为一种疗愈哦，让呼吁大家呢要走出封闭，一起来拥抱快乐。我们来听听这首充满阳光气息的《阳光宅男》。

0: 这是陈慧琳《爱你爱的》，之前听到了阿牛《城市蓝天》，还有周杰伦的《阳光宅男》。上午10:11了，你好，我是周易佳怡，这里是963好 FM。那这个小时呢，会有音乐跨时代，要介绍两首和父亲节有关的歌曲。那稍后10:40会有好歌拌饭，要跟你介绍任贤齐的好歌，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这是陈淑桦《情关》。之前听到了金城武的《只要你和我》，一起来关心路况。看到了在 PIE 前往樟宜方向，在过了 Bedok North Avenue Tree 有道路工程。另外 CT1 前往 SLE 的方向，在过了 AY1 在第一条车道也有道路工程，小心驾驶。
1: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3: 不同时代相同感动，音乐跨时代。
0: 上午10:21了，你好，我是周易佳怡，这里是963好 FM。 今天的音乐跨时代呢，要为你推荐两首特别适合在父亲节听到的歌曲。在东方社会里，我们一般都把父亲视为英雄，总是有泪不轻弹。但其实呢，父亲也跟普通人一样，也曾经经历过艰辛岁月，也有无助无奈的时候，只是他们可能往往为了家人，可能选择把脆弱藏起来。今天推荐的第一首歌曲呢，这首歌就是由成龙、李宗盛、周华健和黄耀明合唱的《真心英雄》，由李宗盛词曲创作，在1993发行。歌曲就描绘了90年代年轻人面对生活的坚持，他们在平凡生活中呢努力前行，走过的艰辛给我们带来感动，他们都是真心英雄。而许多父亲呢，在年轻的时候都会忙着为家庭打拼，他们看起来很平凡，却是在背后默默奉献的英雄。就如歌词所写的，灿烂星空，谁是真的英雄？平凡的人们给我最多感动。而在我的印象当中呢，父亲在年轻的时候，生活看起来其实挺平凡的，就是做一点小生意。虽然生活带给他的波折是不少，但是他还是挺过去了，也把我们养大了。然后现在看着父亲年纪越来越大，心中就会感叹，时间怎么过得这么快。而真心英雄唱出的不只是奋斗和坚持，也是在提醒我们要把握生命，珍惜身边的人。很喜欢歌词里写到的这段话把握生命里的每一次感动，和心爱的朋友热情相拥，让真心的话和开心的泪在你我的心里流动。那今天是父亲节，让我们把这首《真心英雄》献给天下所有的父亲，感谢他们一路以来的付出，一起来听听。

0: 下来要为你推荐的是2000年后的歌，来自台湾歌手卢广仲2007年发行的，也是他的自创歌曲，叫做《早安陈之美》。哇，这首歌就表达了吃早餐来迎接晨光的美好。你们有跟爸爸吃早餐的习惯吗？从小到大哦，我和爸爸最常做的事情呢，就是一起吃早餐。早餐呢是开启一天的开始，同时也是跟家人培养感情的好时机哦。那你跟爸爸会不会常常光顾同一家早餐店呢？我记得小时候哦，我爸爸常常会带我们去一家街边的面摊，我们称那里的老板叫做果条 uncle， 因为那里的招牌早餐就是果条汤。我们几乎每一个周末，爸爸没有工作的时候，我们都会去，每一次呢都会吃得满头大汗呢，因为它是在街边的，没有空调的。可是我小时候其实不太理解哦，为什么爸爸总是带我们去同一个地方吃早餐。有时候就会抱怨说，可以吃别的吗？后来长大后才明白哦，那里其实是有最熟悉的味道，也有爸爸跟老板之间的情谊，就是那种你一来到摊位哦，不用开口，老板就会知道你今天要点的是什么。所以呢，我们吃的不只是一碗面，还有浓浓的人情味。就像歌词里写的，有好多好多早餐在这里，在我们最熟悉的早餐店里，不管你睡得多晚，起得多晚，陈之美永远在这里欢迎光临你。那你们有多久没有跟爸爸一起吃早餐了呢？对我来说，现在跟爸爸吃早餐的次数呢，用手指都数得出来。因为要过境回马来西亚陪爸爸吃早餐，大概一两个月才有一次的机会。因为可能我们总是会给自己很多理由，工作忙啦，今天不行啦，那就明天吧。但是时间一秒一分一秒的过去哦，希望我们都能珍惜把握每一次在一起的机会。一起来听卢广仲的《早安陈之美》。
1: 哎，吃早餐啊。

0: 刚刚这首歌就是卢广仲的《早安陈之美》。你们吃早餐了吗？如果还没吃的话呢，记得带爸爸一起去吃哦。
1: 不同时代，相同感动，音乐跨时代。
2: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0: 6月21号，星期天，农历5月初7。
2: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好歌伴饭周末版，洪金云、欧伟毅和你一起听好歌。
2: 下午好，我是金云。
3: 下午好，我是欧伟毅。真的时间过得好快，也来到了1996年。哇，1996年呢是任贤齐小城的一个最得力的弟子里面，那一年是他的一个呼风唤雨的一年呢。重新把他打造后，让任贤齐这三个字红遍了整个东南亚。靠了一首歌呢，哇，这首歌在中国我们所谓的说很火，确实很火，在新马也很火，台湾呢当然也很火。这首歌就叫《心太软》。

0: 好歌伴饭。
1: 心太软这首歌曲呢，大家大概不用看歌词也能够跟着哼唱啊。我记得安娜分享过，就是她在这个长江三峡旅行的时候，也是90年代这首歌当红的时候，在遥远的山间突然间呢就听到了这个收音机的声音，就在播着这首歌，她就当时就说，哇，这首歌活到山里头去应该是很厉害了。
2: 真的很厉害的一首歌、哦、这首歌我觉得男女老少啊上都大小通吃，你们这种感觉哦，就是你只要去 KTV， 每个人开口说我的心太软呢、啊，每个人都会跟着唱啊，非常的软哦。好，那这首歌让小虫翻红后，还有另外一首歌也让小虫奠定他的江山，就是《依靠》。所以那时候你看任贤齐依靠了小虫，结果无往不利啊。我们应该也要找一个靠山的吧？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依靠》。

0: 好歌伴伴。
1: 这首歌曲呢，也是它的记忆点很强。我让你靠，让你靠，所以喊出了一种非常深情的感觉。
2: 看到这里我就有一点羡慕金云的，你毕竟还是有一个人可以依靠的，所以多好的人生啊。
1: 我也希望成为很多人的好依靠。
3: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这是张国荣的《拒绝再玩》，时间来到了上午10:57了。你好，我是周怡佳怡，这里是963好 FM。在这里有没有住在东北区的朋友呢？如果你跟我一样是来自东北区的朋友的话，那我在《狮城荣耀杯》里的阵营需要你哦。《狮城荣耀杯》是由联合早报团队精心打造的线上双语知识竞赛，通过一些有趣的问答游戏帮助你提升对狮城文化的认识跟了解。那每一次答题累积的分数，除了可以进入这个个人排行榜，也会贡献给你所属的区域阵营。也就是说，你答的越多，就越能够为自己的小区争光。那这个游戏呢，分为3个季度，每一个赛季都会从各阵营当中选出排名靠前的玩家晋级线下总决赛。那总决赛呢，有机会争夺总价值超过10,000元的现金奖哦。那目前正在进行的是第2赛季，主题是寻回地方记忆。那截止日期呢是6月28号，所以如果你还没参与的话啊，马上到 zb.sg/glory 注册成为玩家，加入你的阵营，一起为自己的小区争光。这个比赛是由联合早报出品，科技伙伴是腾讯，那赞助伙伴是大时代。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如果你在道路上行驶的话，要留意以下的几个路段呢，包括 SLE 前往 BKE， 再过了 TPE 第一条车道有施工。另外在较早时分，在 PIE 前往樟宜，再过了 Tampines Avenue 5 也有道路工程，小心开车。

0: 嗨，主播，你还好？你还有几次可以陪你爸爸吃早餐，还是午餐还是晚餐？我这么多孩子，5个孩子到现在都没有陪过我，接近吃早餐接近30多年了，他们全部都30多岁了，都没有一次机会陪我吃早餐。啊，没办法，大家都忙着，谢谢。
1: 这是听到了 Johnny 发来的这个音频呢。哇，就是 Johnny 的家庭非常大，有5个孩子哦。但是就是可能工作忙碌啊，没有就是有机会跟爸爸一起出来吃饭呢、哦。其实呢，我觉得家庭大也是有困难哦。像是我自己有2个哥哥，然后大哥也有家庭啊，我自己也有家庭，所以要聚在一起哦，其实挺不容易的，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时间表嘛，然后工作也挺忙的。但是就是希望说呢，就是大家尽量哦都可以互相配合啦，然后可以约出来，就算孩子没有约爸爸出来，我们自己可能也可以试着主动邀请约他们一起出来哈，偶尔吃一顿饭呢，培养感情哦，独乐乐不如众乐乐。
2: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一起来关心路况，看到了 Pasir Ris Drive 8前往 Pasir Ris Drive 1，再过了 Pasir Ris Central， 这里这条路段呢发生了交通事故，请避开第一条和第一条的车道。
2: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3: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4: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3: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4: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3: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4: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每房减50块钱，
3: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上午11点22分，你好，我是周易佳怡，这里是963好 FM。那为什么有些人哦，他们活到60岁，可是看起来却不像60岁，看起来就像比实际年龄还年轻许多呢？其实哦，有不少歌手跟艺人哦都很会保养，哎，像是即将来新加坡开唱的冻龄女神苏慧伦，还有影后舒淇，甚至是近期在新加坡现身的郭富城歌王呢，他们的保养秘诀到底是什么？那现在呢，就跟你分享哦。像是苏慧伦呢，她向来就有这个冻龄女神的称号。那今年55岁哦，但是媒体报道说呢，她素颜的时候其实就像个少女。那她就有分享自己抗老的秘诀哦。第一呢，就是她每天都睡满7个小时。苏慧伦说呢，她自从有了小孩之后呢，都是跟着小孩的作息啊，每天早睡早起，睡满7个小时，她发现她的肤质改善了不少。那除了这个睡满7个小时之外呢，在饮食方面哦，她从来都不减肥的，但是她会挑选食物。她说啊，虽然油炸还有甜食都很好吃哦，但是吃多了这些食物呢，会加速老化，所以呢，她是尽量不碰油炸食物跟甜食的。除了重视睡眠跟饮食，苏慧伦呢也非常重视心灵成长。他认为啊，做自己热爱的事呢，自然就会散发光彩了。所以他鼓励大家不要被年龄定义，更不要为自己设限。无论几岁都好，都要相信自己拥有无限的可能。除了苏慧伦呢，今年步入50岁的女演员舒淇呢，也有自己的保养秘诀哦。她说呢，很多人吃饱之后啊，就会瘫在沙发上休息嘛，这个是很自然的反应哦。但是这样呢，会容易囤积脂肪，腹部变大。所以饭后她怎么做呢？饭后哦，她就会站立20分钟，而且在这20分钟的时候呢，她就会打电玩。玩一下这个电动游戏啊，来打发时间，就不会觉得这20分钟好像很慢呢。除了这个饭后站立20分钟，舒淇呢在入睡之前的5到6个小时是不吃东西的。所以也就是说，如果你是11点睡觉的话，那6点之后就不吃东西了。他除了不吃也不喝酒，因为呢他认为啊，身体是需要足够的时间来消化啊，来减轻身体的负担的。那除了这些啊，睡眠啊，饮食啊，饭后的作息之外呢，当然也少不了运动了。那说到这个靠运动维持好身材的艺人，绝对少不了歌王郭富城。有人说呢，他根本看不出来已经是60岁啊，花甲之年了。而且呢，他现在还是拥有这个结实的肌肉和8块腹肌，真的是让人羡慕。 虽然呢他平时是积极的健身跑步啦游泳啦，不过呢他认为哦，运动不可以太高强度，因为这样的话反而容易放弃，最重要就是要持之以恒。那他是从30多年前呢就开始健身，而且一直都保持高度的自律。就连影帝梁家辉呢也都分享哦，他曾经呢在凌晨4点钟就听见郭富城在房里跑步训练了。嗯，听到这里啊，我觉得啦，我们未必能够像天王一样凌晨4点钟就起床跑步哦，但是我们可以从培养规律的运动和自律的生活习惯开始哈。其实呢，我觉得除了运动，保持乐观的心态也很重要。因为当你没有压力的时候呢，整个人看起来是更有活力，更显年轻的，是吧？那你们自己呢，有没有自己冻龄的这个秘诀？也欢迎你发送 WhatsApp 简讯进来跟我们分享哦，8855-0963。

0: 这是林子祥和叶倩文合唱的《重逢》。看到了秀香发来简讯说，其实啊，要冻龄啊，要保持这个保养，要养生呢。秀香的看法是啊，年轻是由心灵而发的，天天运动不可缺，但是年龄只是一个数目，所以要保持快乐的心境啊，天天学习，天天快乐。是啊，就是还看到了这个 Clara 说啊，他建议说要保持这个容貌啊，或者是让自己看起来更年轻哦。其实很重要的就是防晒啊。尤其是这个就是不要就是在这个大太阳底下，像是十点之后呢到这个下午四点了，其实这个紫外线是最强烈的时段，所以如果在这个时段出门的话呢，建议就是可能戴墨镜啊，或者是涂防晒。除此之外还看到了 Tony 说啊，其实啊，相由心生，最重要是要有一颗善良的心，还要多接触大自然，然后最重要的是要多听963好 FM。 哇，谢谢你哦 Tony 帮我们喊口号哦。是啊，就是多听歌让自己放松嘛，因为放松的话就能没有压力，没有压力的话呢，那其实相由心生，你的面容呢看起来也会更加年轻，更有气色。
1: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0: 6月21号星期天，农历5月初7。
1: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大家好，我是许欢良。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3: 纵观天下，监测中国心跳。联合早报副总编辑韩永红主持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周探讨国际热点话题，分析国际政治动态。
4: 随着百物价格上涨，印尼雅加达的街边小食店据说也出现了变化。有报道称，如今的食品分量少了，辣椒也没有以前辣。经济学家将这种现象称之为缩水式通胀。如今，由于中东局势推高国际能源价格，加上外资撤离，印尼的通胀问题更为严重。与此同时，印尼货币持续贬值，成为亚洲表现最差的货币。印尼货币为何喋喋不休？印尼社会是否在重新酝酿动荡的因子？
5: 你在印尼雅加达有切身感觉到这个 shrinkflation 吗？
3: 东谈西论。
6: 没有说特别的明显啊，如果你只是说这个分量变小的这种通缩现象。可是如果你说物价的话，确实物价是有在往上走。
4: 最新一期的早报播客《东谈西论》，听主持人韩永红与联合早报驻雅加达特派员蓝云洲详细解析
3: 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逢星期二晚上7点更新，记得下载早报应用收听《东谈西论》。

0: 这是动力火车有话直说，一起来看看路况哦。在 PIE 前往大市方向，在过了 Pioneer Road North， 在第四条车道有道路工程了。如果你有任何的即时路况，也可以发送 WhatsApp 简讯进来 ,885-0963。
1: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2: 津津乐道。
3: 今天津津乐道呢，我们请来的是国立健保集团雾兰医院的心脏科顾问刘俊邦医生。刘医生你好。
2: 主持人你好，感谢今天的邀请。
3: 诶，哪里，谢谢的医生哦，就是百忙当中呢抽空来到我们的直播室哦，让我们多了解什么叫胸口痛啦。就是说到胸口痛哦，可能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心脏病。哦，又或者说可能跟心有关的一些疾病，那可能先请刘医生跟我们说一下，胸口痛其实到底指的是什么？
2: 那胸口痛其实它很广泛的形容胸腔方面任何的疼痛或不适的感觉，在我们成年人里面，三个人里面就会有一个人在生命当中的某个阶段会经历过胸口痛，所以它很普遍。最后也证明大多数的病因其实是属于比较轻微的病因，但总是还有少数的病人他其实是潜在一些比较危险病因的一个征兆。
3: 嗯，
2: 所以如果发现胸痛还是不能掉以轻心。
3: 对，那刚才我们说这个胸口痛哦，这样说这样来形容感觉有点抽象哦。
2: 嗯，
3: 如果说我们要很仔细的分不同的这个痛的话，其实有一些是比如说刺痛，
2: 对，
3: 有些是闷痛，有些就是感觉有一种比较压迫感或者这种灼热感，这些都是所谓的疼痛吧，属于其实他们有什么分别，除了这个痛的感觉不一样之外，
2: 这些都是我们常听患者会用来形容胸痛的形容词。如果说想要用胸痛的一个特征来分辨病因，它会提供一些线索，但不能非常准确的诊断这个病因。我们比较担心的就像您刚才说的是心脏方面的血管阻塞，医学上叫做冠心动脉的阻塞，我们简称为冠心病。冠心病它有一个比较典型的一个特征，就是我们所谓的心绞痛，就是 angina。它通常会被形容为胸口中央一个沉重感或压迫感。
3: OK，
2: 很多时候也会放射到其他的部位，包括我们左边的肩膀、手臂，或者下巴颈项。
3: 哦，下巴颈项
2: 对，也会，甚至是牙龈，所以有一些人可能甚至会误认为是牙龈方面出现问题。
3: 喂，所以它可能只是牙痛而已。
2: 对，它也
3: 所以其实导因跟心脏是有关的。
2: 对，但毕竟少数啦，但还是可能会有一些非典型的一些状态出现。又或者会伴随着一些别的症状，比如说胸口方面的疼痛比较轻微，但病人还会发现说会喘气、流冷汗、晕眩、恶心、呕吐。这些都也可能是心脏病的一些征兆。
3: 确实啦，也就是我们在新闻报道也看过哦，就是有些时候是开始发现，比如说刚才你讲的，比如说牙痛，
2: 对，
3: 然后第一个想要就去看牙医嘛，对，然后当然牙医他不可能治这个心脏嘛，然后可能后来就发现哦，原来问题出在别的这个地方，特别是我们不是医生嘛，也就是说还真的是不知道说，这样的一个情况，我到底要找哪一些医生哦，所以我个人是觉得，比如说今天你牙痛，然后可能看牙医发现，后来好像没有起色的话，可能这个时候赶快要去看别的医生了吧。
2: 对，而且它其实常常有一个特征是越活动的话它越严重。那你如果休息的话得到舒缓。如果是这一类的胸痛就会要提高警惕，尽早寻找医生做一个诊断。而且也要特别提起说，除了症状本身，我们还会参考个人的病史。比如说你如果患有所谓的三高，就是糖尿病、高血压、胆固醇，或者你长期有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抽烟、缺乏运动、体重超标，这些都可能会提高你冠心病的一些风险。
3: 糟糕，刚才医生说的那几个我至少两个是重的包括了这个胆固醇过高还有这个这个体重要管理一下咯。可是刚才医生有讲嘛，其实胸口痛的导因有很多嘛， 对不对可不可以说有可能是可能其他哪些原因呢？
2: 对，很多。其实除了心脏方面的疾病，相对于常见而比较轻微的会包括 可能是胃部胃酸倒流
3: 啊，胃酸倒流啊，
2: 对，因为胃酸倒流通常是灼热的感觉，可能因为它倒流会往上，它到延伸到胸腔的部位，所以常常被误认为是冠心病方面的问题。
3: 就是它的那个痛好像感觉是延伸到附近的这个心脏，这样的一个概念啦。
2: 对，
3: 哦，了解。
2: 又或者是胸腔方面的一些骨骼或肌肉的疼痛，也有可能，可能是一些肺部方面的引起的一些病因，这些都是相对于轻微。但当然除了心脏病以外，也有一些比较严重但不是心脏方面的问题，比如说是主动脉夹层，我们叫做 aortic dissection， 这是很危险的疾病，这是主动脉它的内膜破裂。又或者是肺部方面的其他病因，比如说我们说肺栓塞，就是肺部本身的一个动脉里面产生血块阻塞。不过这些情况通常会比较危急，病人都会处于一个比较虚弱的状态，或者神志不清、晕倒，所以不会是日常生活里面轻微的痛，这比较少见。
3: 像这些情况有没有所谓的前兆？
2: 很多时候很不幸的是比较突发性的，对，所以就是平时我们生活上的一些管理，或者说一些长期疾病三高的管理，都起到关键的作用。
1: 津津乐道，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这是苏永康《男人不该让女人流泪》。昨天我就去看了《给阿嬷的情书》这部电影，不知道你看了吗？我觉得里面哦有很多情节都让我非常感动，包括里头那个替人代笔写信的女生哦，她从小是跟父亲相依为命的，那身边的人呢总是劝他的父亲早一点把女儿嫁出去哦，这样的话他们两人的日子可能会轻松一些。可是他的爸爸呢始终是坚持哦，只要我的女儿不愿意，我绝对不会勉强她。所以看到了那种爸爸无条件的那种守护女儿的那种，非常打动人心哦。所以希望说今天是父亲节嘛，希望我们都可以珍惜有爸爸陪伴的日子，也别忘了向那个一直默默爱着我们的人说一声谢谢。
1: 963天气预报，
0: 气象署预计呢，接下来两个小时，全岛多个地区会是多云的天气，多个地方预计会下雷阵雨，气温介于25度到33度。
1: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下午12:02。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您好，我是周以嘉怡，一起来关心新闻。根据2016年展开的新加坡心理卫生调查，精神分裂症是本地最常见的精神疾病之一。2016年的调查显示，每116名成年居民当中就有约一人，也就是大约26800人曾经被诊断患有精神分裂症。心理卫生学院精神科医生王宇希受访时说，精神疾病是无法预防的，它与其他许多疾病一样，受到遗传和环境因素影响，可能发生在任何人的身上。然而，改变一些风险因素可以降低患精神疾病的风险。他说，怀孕时确保母亲营养充足，有助胎儿的大脑发育，减少儿童时期遭受虐待、忽视或者是家暴等不良经历，对降低日后患上心理及精神疾病的风险至关重要。此外，健康的生活方式，如均衡饮食、充足睡眠、良好的压力管理和稳定的社交支持，都有保护作用。医学研究也发现，滥用大麻和毒品更容易诱发精神分裂症。玉郎东五级八都集选区议员许德才独自一人，胸前背着13个月大的小儿子，手推车里是4岁的女儿，开启了一段4天3夜的香港之旅。从搭乘飞机、乘坐公共交通，到畅游迪士尼乐园，再到三餐、换尿布、哄睡，所有大小事务他都亲力亲为。回想起这段旅程，38岁的许德才说，尽管体力透支，但是看到女儿在迪士尼乐园与自己喜欢的公主见面时的灿烂笑容，还有三人一同乘坐游乐设施的温馨回忆，让他觉得这一切的辛苦都值得。许德才即便工作繁忙，仍坚持每周至少3天腾出30分钟，在傍晚6点之前赶回家，与孩子共进晚餐，随后再投入区内的事务。在育儿理念上，许德才夫妇坚信沟通的重要，他们不仅会与孩子分享自己的情绪，也会在做了不正确的事情之后主动向孩子道歉。他认为，从小跟孩子建立开放的沟通，让他们懂得表达和理解情绪，是成长过程中最宝贵的学习。今年7月，新加坡博览中心将连续2个周末主办大型食品展销会。2026年 TLM 食品展汇聚了120多个跨国展商参加，包括来自马来西亚、泰国、中国大陆、台湾、香港等亚洲各地的老字号，还有20多家新进品牌首度亮相。食品展的目标是呈现充满互动体验的饮食文化庆典。到时，名厨将会分享烹饪技巧，传授创意食谱，也将提供新品免费试吃。主办方也将每天派发500份早鸟欢迎礼包。展会将在博览中心第6A 展厅举行，公众可以免费入场参观。关注国际消息，苏格兰反恐部门正在调查在爱丁堡发生的多起疑似反回教徒袭击事件，造成5名男子受伤。英国首相斯塔莫对此予以谴责。法新社报道，苏格兰警方称星期六已经逮捕了一名36岁的苏格兰白人男子，目前公众的安全不再受到威胁。网上发布的视频显示，一名赤裸上身的男子手持大型武器，在苏格兰首府爱丁堡街头游荡。他高喊着要保护国家免受回教徒的侵害，并伴有粗俗的语言。警方声明称，当局星期五晚间接到多起电话，称爱丁堡发生了暴力袭击事件，包括威胁、抢劫和破坏行为。多名伤者是回教徒，年龄介于22岁到39岁，其中3人需要住院治疗，但是没有生命危险。苏格兰首席部长斯威尼发文表示深感担忧，并强调苏格兰绝不容忍暴力和种族主义。这次的事件发生之际，英国各地因为移民和多元化问题而高度紧张。 早前发生多起引人注目的事件，有人声称极右翼煽动者正在煽动种族主义的情绪。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歌好 FM， 好歌好 FM，
2: 巴拉就是这么容易的东西。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歌好 FM，
2: 我心中的自己每一秒都愿意。
1: 好歌好 FM。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周传雄的一首歌曲《不要问我分手后怎么过》，时间是下午的2:04。下午好，我是静心，要提醒开车的朋友，朝 BK 方向的 SLE 在过了 Upper Thompson Road 的这个路段呢，有车子抛锚。星期天下午好，又回到963的空中了。今天的这个气象署呢是预测会下雨的，但我来到直播室的途中呢是艳阳高照，这几天的这个天气真的是有一点要人命哦。热的我今天都特别早，就我早一点到直播室，因为直播室的冷气是有点大的，所以有点冷，还蛮舒服的，在这种酷热炎热的夏日。不知道你有没有刚看刚刚结束的这个世界杯呢？有听众呢就狂发了很多这个 WhatsApp 过来，恭贺今天哎，这刚刚结束的 F 组的这个赛事，日本队对突尼西亚哇大败4-0战胜了突尼西亚，非常多的这个粉丝足球粉丝纷纷发了 WhatsApp 过来狂贺日本队在这次的这个 F 组哇真的是。扬眉吐气，我们这个亚洲啊只出现了两支队伍嘛，就是日本和韩国队，然后祝贺这两支队伍能够在这次的世界杯能够有比较亮眼的成绩，杀到这个决赛怎么样呢？最近六月的这几天真的非常多的庆祝活动吧。星期五是端午节，不知道你这个端午节吃了多少颗粽子呢？今天又是父亲节，祝所有这个父亲在听广播的父亲朋友们，今天父亲节快乐！希望稍后你的儿子们哈、女儿们都为你大肆庆祝一番呢。看到了秀丽发来说早上 Pacific 有下一场雨、可是我附近没有我附近都是艳阳高照的大热天，我就希望能够下一场滂沱大雨来浇熄一下这个酷热的天气今天由我静心在963号 FM 陪你听好歌，从下午的2:00到傍晚的6:00，来一首娃娃的歌曲《曾经沧海》，时间是下午的2:07了。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看到了朝大石方向的 PIE 在 AY1 的出口有道路维修工程，同样有道路维修工程的这个路段呢，是朝 BKA 方向的 SLE 在过了 TPE 的这个路段，避免使用第一条车道。来看一下乌兰关卡的这个路况如何。在关卡之前呢，交通还算蛮顺畅的，但我看到了在这个新荣长堤上面呢，是有长长的车龙的，所以如果你是堵在这个车龙当中的话，希望你这时候还是可以保持一下这个有耐心，还有听我们的好歌 OK。
2: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乌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3: 津津乐道，
4: 加火了，今天真的是非常有诚意哦。国协呢今天越低来到了柔佛的古来，那我想身为客家人，我怎么不能够来到这里呢？这时候呢，我就在古来的加拉巴沙威啊，这里有一个，这里好像是俗称26里哈，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客家村。那在这个新村里头呢，有一家是卖擂茶的。我想可能很多听广播的朋友可能都已经来过了哈，不过没有关系，如果没有来过的话呢，就在这里为大家介绍这里的擂茶，还有他们的这个菜板。当然今天在我的面前呢，就两位老板娘哦，怎么会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呢？我就称一位是大老板娘吧，一个是小老板娘。我们先请第一代大老板娘出声。老板娘你好。
5: 叫张毅丽。
4: 张老板，张老板就是第一代的老板娘了哈。
5: 对。
4: 然后在我面前呢，还有第二代老板娘，
6: 叫思涵，来自四川的。
4: 哎，这有趣了哈，这很有趣了。OK， 首先我们先来了解这家店好了哈。其实它的名字呢叫做满庭芳茶餐室，
5: 对，
4: 所以它的概念基本上就是像新加坡的咖啡店呐、啊。那里头呢，哎，不像我们在新加坡有好多好多摊哦，就没有，基本上应该主要是两摊吧。其中一摊呢就是卖擂茶的，那另外一摊呢就是卖那个菜板。首先可能先问一下大老板娘哦，当初你们怎么会想到开这家茶室的呢？
5: 因为那时候我是做电子厂的，后来先生有一点病，做摩托，他每次在新加坡做工啊，他就讲不要做了。有一次他滑倒在路上就很怕了，他想开一间店哦，我讲我只是会煮咸茶面粉板，其他的我讲我不会，就开头就是煮咸茶了。客家人全部都要吃咸茶啊，面粉板这些的，大多数都是有吃这些东西的，就每次有做就比较会做这些东西了，其他的不大会做了。
4: 所以当初做是纯粹就是做来自己吃的啦。
5: 对，后来慢慢就开店，我是租人家的店嘛，啊，租有十多二十年，就火烧哦，我的店火烧掉了，所以没有办法一无所有。就他们讲你家里这么大，看可以不可以啊，在家里做这样子咯，这样我就拿家里来做咯。就是那时候才一点点啦，现在慢慢我媳妇接手了，我儿子他们就比较做比较大现在了。
4: 刚才你说到的这个咸茶就是指的就是擂茶，对不对？
5: 这是擂茶，对。
4: OK， 万事起头难嘛，对不对？所以刚开始的时候开始卖这个擂茶跟你的这个菜板的时候，有没有遇到哪些挑战？
5: 开始的时候就没有这样容易做了，慢慢因为做菜板是我请的工人很老的，以前是请那个60-70岁的老工人，他就问我你要吃菜板吗？这样子我好去吃菜板，他讲我会做，他讲你会做你就买粉来做咯，这样就做一点来吃，吃不完，吃不完就放在桌子，他们讲你有卖吗？哦，这样子他们讲吃了，叫那个工人讲，不然你做一点来卖一下看可以吗？这样就借出来做，这样子做出来的。
4: 所以这也是无心插柳，
5: 就是哦，也是那个工人啊，他好心啦、啊，帮我做这个，我也是不会做的。
4: 只是先
5: 擂茶是我做有一年多两年多，那个工人才跟我做，我是没有卖菜板的啊，所以他讲为什么要吃菜板嘛、啊？以前就很多人要吃菜板的嘛。
4: 这个员工可以算是你的贵人了哈、
5: 啊、贵人，对对对。
4: 好，那今天可能我们重点先来介绍这个擂茶好了。
5: 那个汤啦，要去找那个菜，三四样的菜来做那个料，那个菜就比较容易找，就巴刹那间全部有好买， 苏子菜啦、蒜啦、菜豆啊，那些包菜什么菜脯这些咯，就是这些料哦。
4: 嗯，所以这些料是你们家、啊、怎么讲，就是你们这边独有的吗？还是说其实基本上擂茶就是大同小异的？
5: 擂茶就是大同小异的、嗯、就是如果你要煮擂茶就是要这样多样菜啦，街上全部有好买啦，那个擂茶的菜就比较难找，那个汤 啊要薄荷、啊、九层塔，还有我们叫番人芹菜，还有
4: 这都是你的秘方吗？
5: 这个是以前传下来的、
4: 啊、OK， 我想不小心就公诸于世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6月21号星期天，也是农历五月初七，也是父亲节，祝所有的父亲们父亲节快乐，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2: 纵观天下，监测中国心跳，联合早报副总编辑韩永红主持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周探讨国际热点话题，分析国际政治动态。
3: 随着百物价格上涨，印尼雅加达的街边小食店据说也出现了变化。有报道称，如今的食品分量少了，辣椒也没有以前辣。经济学家将这种现象称之为缩水式通胀。如今，由于中东局势推高国际能源价格，加上外资撤离，印尼的通胀问题更为严重。与此同时，印尼货币持续贬值，成为亚洲表现最差的货币。印尼货币为何喋喋不休？印尼社会是否在重新酝酿动荡的因子？
4: 你在印尼雅加达有切身感觉到这个 shrinkflation 吗？
2: 东谈西论，
5: 没有说特别的明显啊。如果你只是说这个分量变小的这种通缩现象，可是如果你说物价的话，确实物价是有在往上走。
3: 最新一期的早报播客东谈西论，听主持人韩永红与联合早报驻雅加达特派员蓝云洲详细解析
2: 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逢星期二晚上7点更新，记得下载早报应用收听东谈西论。

关注意的一首歌曲《难得有情人》。今天是农历的五月初七啊，其实今年6月21号啊，也就是24节气当中的第10个节气，夏至的开始。其实对新加坡来说，一年四季都是夏，但在古代的中国的这个传统24节气当中呢，今天其实是天文现象昼夜最长，昼日最长的一天，晚上会最短。然后今天呢，就是盛夏的起点，就是夏天的来临，而且这个会一直热到这个7、8月。对新加坡人来说，这样子的天气其实大半部分都是炎热的，就一年到头其实都是对我们来说就是夏至啊。但传统习俗来说，今天夏至呢有什么饮食还有养生方面的一些古老传统呢？其实古人在夏至祭神跟祭祖呢避暑的这个传统呢，民间会以这个冬至饺子夏至面的这个说法，北方人呢会吃凉面来降这个降温，因为北方在一年四这个多数的时间是比较寒冷的，所以在夏至到来的时候呢，他们为了抵御这个比较高一点的气温来说，他们就会吃凉面了。南方人则会注重这个健脾除湿，也就是我们我们这一代的人呢，应该是我觉得每天都在健脾除湿的这个道路上，因为每次去看中医都会说是什么湿要除湿气啊，还需要安心这个养心跟安神的啊。如果你有这样子的需求的话呢，今天就开始健脾除湿，还有多吃凉面吧。刘德华的一首歌曲《相思成灾》，时间是下午的2:36了，这里是963好 FM， 下午好，我是静心。

0: 刘德华的一首歌曲《相思成灾》。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九六三路况消息。
0: 提醒开车朋友，朝大石方向的 PIE 在过了 KPE ECP 的路段有车子抛锚。朝 SLE 方向的 CTE 在 Bridle Road 的出口处有道路维修工程。朝 BKA 方向的 KJE 在 Sungai Tengah Road 之前也是有道路维修工程的，避免使用第四条车道。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津津乐道。
0: 是的，今天的贾侯聊为大家介绍的是来自柔佛古莱的传统客家美食擂茶。第二个阶段节目中，我们邀请到参事的第二代掌门人，也是老板娘的媳妇，原本从中国嫁到马来西亚的她，起初对擂茶几乎是毫无概念的。
2: 是韩大家如果听她的口音的话，就诶，不像是南洋一带的人，对吧？
3: 对对对，我是中国四川的，我叫思涵。
2: 在四川的时候玩是有听过这道菜吗？
3: 没有。
2: 所以当初来到这边哦，这道家婆呢有在做这个擂茶，会很好奇。
3: 当初刚开始我不会吃，现在自己做久了就会吃了。
2: 所以你第一次吃擂茶，那时当下的感觉是怎么样的，还记得吗？
3: 不习惯那个汤水的味道，
2: 一个薄荷味，对不对？
3: 这个味道是很多人中国人应该是不会吃的。
2: 当初怎么会想到就是接过家婆的这门生意的呢？
3: 就我先生一个儿子嘛，他也老了，所以现在腿脚不方便，就叫他孩子回来，我们一起接手咯。
2: 那你开始在学做这个擂茶的时候，你本身面对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3: 我没有面对什么困难啊，因为工人都是跟我家婆一路做出来的，他们都会做，是后面我慢慢跟他们学。
2: 通常我们都讲说新一代的人哦，可能有新一代的怎么讲一些想法啦，或者作风啦，或者说可能现代人哦，他们对吃的这个要求可能也不太一样。就像你们家的擂茶，你们会不会顺应这样的一种需求或者要求而做一些改变呢？
3: 有改变一些咯。
2: 怎么说呢？
3: 可能汤料啊，菜的火候啊，这些要怎样去打包，怎样看到比较美观，还是什么都有改变哦，味道都是保留传统的。
2: 像今天我过来是星期六的早上哦，才几点？才八点多，就发现已经好多人了。那刚才老板娘说，其实到了星期天人会更多，而且来这里吃的不只是在地人，马来西亚人，还包括了好多新加坡人，对。
3: 对，
2: 好不好？说来到这边吃你们的这个擂茶的这新加坡朋友，一般上有怎么样的一些回馈吗？
3: 来这里的新加坡顾客已经跟我们很多都是朋友了。
2: 然后呢，这边我也看到这个顾客群哦，也不只是有比较有年纪的朋友，也有蛮多的这个年轻人。
3: 现在年轻人很多都吃擂茶。
2: 对，是我不知道，因为好像一些比较传统的东西哦，就可能年轻人嘛，就是我就觉得说，这个东西是老人吃的，我不喜欢。可是擂茶，我觉得近几年好像越来越受到年轻人的喜爱哦。
3: 因为我们这里也是有多不同的选择。有客家人的酿豆腐、苦瓜、矮瓜，还有客家炸肉，我们也有拉西罗马，也有炒饭，也有面粉果，也有干捞面这些，所以很多种选择，还有菜板，所以变到就不同的顾客群就很多咯。因为来到有不同的选择，很多种啊，每个人喜欢吃的不一样，变到来十个人，我喜欢吃咸茶，我喜欢吃干捞面，我喜欢吃面粉果，我也喜欢吃炒饭，我也喜欢吃拉西罗马，因为我们都有。
2: 那想问一下老板娘，当初呢，你就是创业的时候就单纯只是卖擂茶而已，对吧？
4: 擂茶那时候我有租给人家，就是讲因为我不会卖嘛，有人家卖鸡饭，还有人家卖什么这样子啦，干捞面是人家做的。后来做不久，他们不要做了。我也是本身有卖鸡饭，所以我学到了就有卖鸡饭。然后火烧掉了，我搬进来这边就没有做这些了。
2: 后来就想说，与其把这个摊位租给别人，不然算了，我就自己来做了，对不对？
4: 全部自己来了。
2: 那刚才呢，思涵啊，就是小老板呢就有提到说，你们还有卖一些，比如说客家的传统食品，包括了这个酿豆腐嘛，对不对？那说到客家的这个酿豆腐，它最大的不一样的点呢，就是它的馅料它是用猪肉的吧，对不对？那像你们家的酿豆腐，还有 哪一些比较不一样的味道，或者说不一样的秘方可以小小透露的吗？
4: 我们的秘方是做传统的，我们是用猪肉、虾米还有鱼糕，其他参加去做。
3: 在调料品咯，
4: 调料品
3: 放盐啊，这些调料品这些东西咯，就其他没有什么。我煮菜啊，我是比较喜欢用简单的，我没有放到很多那种复杂的调料品的。
4: 味精我们是比较少量吧，像我们酿的豆腐不是讲上面一点点的，我们是放在地下那个底那边都有的，所以他们吃的人就感觉到不一样，他们外面吃的就是上面一点点，要我们吃的他就讲里面都是有料样子，
2: 所以是诚意满满的哦。
4: 对，我们就是要做的就做到最好的这样子的。
2: 对，那除了有这个酿豆腐之外，还有这个酿苦瓜对吧？
4: 对，我们的苦瓜也是跟他们不一样的啊，我们是要奶奶包到它那个苦瓜软才好吃这样子，我们传统的以前是这么样做的。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朝 BKE 方向的朝乌兰方向的 BKE 在过了 KJE 的路段有车子抛锚，朝 PIE 方向的 BKE 在过了 KJE 的路段有道路维修工程，避免使用第一条车道。
0: 963天气预报。
1: 气象署预测，新加坡在下午较迟的时分，在北部和东部，恭喜你们会下雷阵雨。然后在明天早上较迟的时分呢，在北部、中部和东部呢，也会下雷阵雨的。气温介于25到33度。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1: 下午3:01。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终点新闻，
1: 这里是963好 FM， 现在和静心一同关心新闻。下个季度的受管制电价预计将上涨，有分析师预测涨幅将高达 25%， 但可能在第四季度就回落。消费者决定是否转签固定电价配套时，应权衡自己更重视稳定的价格，还是要灵活的选择。七月开始的第三季度电价即将公布，当局在制定这个季度的电价时，是以第二季度前两个半月，也就是四月至六月中的平均天然气价格为依据，因此即使当前中东局势趋缓，这个变化也不会立即反映在电价上。能源局星期三回复媒体询问时说，中东冲突扰乱全球燃料供应链，导致天然气价格自二月底以来大幅度攀升，所以受管制电价预计也会在来临的季度显著上升。包括消费税在内，本季度的住家电价为每千瓦时 29.72 分，以四房式族为例，按五月份的全国平均用电量计算，当月电费约110元。根据分析师的推算，四房式组屋每月电费预计将增加约30元。今年七月，新加坡博览中心将连续两个周末主办大型食品展销会。2026年 TLM 食品展汇集120多个跨国展商参加，包括来自马来西亚、泰国、中国大陆、台湾、香港等亚洲各地的老字号，还有20多家新进品牌首度亮相。食品展的目标是呈现充满互动体验的饮食文化庆典，到时名厨将分享烹饪技巧，传授创意食谱，也将提供新品免费试吃。主办方也将每天派发500份早鸟欢迎礼包。展会将在博览中心第六 A 展厅 Hall 6A 举行，公众可免费入场参观。为应对新加坡家庭看护需求的不断变化，家庭佣工中心过去一年试行4个专项照护培训项目，协助377名外籍帮佣掌握老年护理、失智症照护和婴儿护理等专项技能。全国职工总会属下家庭佣工中心 Center for Domestic Employees 于今天在圣淘沙名胜世界会展中心举行成立10周年庆祝活动，邀请了600名帮佣、雇主和行业合作伙伴参与。人力部兼文化、社区及青年部政务部长迪内西在活动上发言时指出，外籍帮佣对新加坡家庭非常重要，他们支持我们的年长者，照顾我们的孩子，打理我们的家务，正因为有他们，新加坡人才才能安心工作，因为知道自己的家人得到妥善的照顾。然而外籍家庭帮佣不仅远离自己的家庭，背井离乡来新加坡工作也不轻松，尤其是当他们需要照顾年幼的孩子或照料年迈的老人时，帮佣和雇主都承受着不小的压力。因此他认为家庭佣工中心这10年来的努力非常重要，为外籍家庭帮佣提供辅导、关怀援助、语言培训，甚至康乐活动。职总外籍员工事务处长林泽秋指出，过去一年家庭佣工中心通过4个照护相关的试点项目和社区支持，为外籍帮佣提供实用的知识，增强他们的信心，并加强他们与雇主之间的和谐关系。国际消息方面，日本政府宣布从7月1号起将国际观光旅客税从1000日元约8块新元提高至3000日元约24块新元。共同社报道，出境税由航空公司等以附加在机票价格中的方式代为征收，政府打算将这部分税收用于应对过度旅游等问题。入境后24小时内离境的过境旅客以及未满2岁的幼儿则不用征税。如果在6月30号之前购买机票，出境税仍维持在1000日元。去年的出境税税收““ 约为490亿日元，今年中旬上调税费后，预计年度税费将达到约1300亿日元。政府计划将大部分税收用于支持各地采取缓解拥堵的措施，例如在访日游客蜂拥而至的拍照景点设置专用区域。为改善游客过度集中于特定几个地区，政府也打算推进地方引流，并支持把地方地铁开放为旅游资源，以及改善车站设施。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叶倩文的一首歌曲《伤势》。如果你现在手上呢是有一些垃圾，比如说收据啊，还是一些不需要的东西，你会立刻丢在地上吗？不可能，对不对？因为这就是构成随地丢垃圾的这个刑法了。所以我就很不了解，我自己不抽烟的，所以我不知道为什么有些吸烟者呢就可以，因为新加坡的这个法令很严嘛，所以很多地方或者很多建筑物附近其实是没有设置吸烟区的，所以他们得到一些比较隐秘的空间，然后解决他们的烟瘾。但如果你吸完烟之后呢，那个烟蒂就好像是垃圾，对不对？因为我刚刚就在其中一个建筑物旁的一个小区域吧，那里是没有设吸烟区的，但有一些盆栽，就是花盆盆栽，所以倒霉的就是这些植物，还有这个水沟，因为所有的人，这些吸烟者呢，去聚集在这个小区域呢，就吸完烟之后，快活了一番之后，那个烟蒂呢，总会把他们丢在无论是这个沟渠当中的，或者是顺手的丢在花盆里头，所以那个花盆的那个土壤上呢，就会有非常非常多的这个丢弃的烟蒂。其实这就是乱丢垃圾，对不对？但我觉得我能够理解，没有设置一些吸烟的地区或者区域靠近这个建筑物，所以你可能你又没有办法，所以你会在可能一个看不见的一个角落呢吸烟。但你吸了之后呢，能不能带一个纸袋或者任何的东西收你的烟蒂呢？就把它收起来，然后放在你的口袋里头带走，就好像我们拿到不需要的这个收据的时候也是放进口袋里，然后有这个垃圾桶的时候呢再把它丢弃，而不是随地的满地的就乱丢那个烟蒂。我真的觉得我为那个盆栽感到非常的无奈，因为这土壤上面真的好多丢弃的烟蒂，我看了非常的心痛。如果你是吸烟者的话呢，也能够体谅有烟瘾了，但随手可以带这个垃圾袋，然后吸完烟之后呢，把这个烟蒂灭了火之后呢，就放进这个塑胶袋，然后随身带着，然后再把它丢弃到这个垃圾桶吧。张学友、陈慧娴那首歌曲《爱和承诺》。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2: 丽仪、
3: 浩浩、
1: 思源，
4: 哇，好有意思。
5: 这几年都会陆陆续续看到很多 CC 啊，很多民众俱乐部他们在翻新。
6: 五级八都东民众俱乐部今天早上上了早报，为什么呢？因为建筑以浅灰外墙搭配深灰的模块，鲜红色的窗框，在夜间一点点的小灯光从里面透射出来的时候，感觉外面整个看起来都是泛着红光的，引起居民的评价。有人赞赏设计前卫，有人说这个色调有一点怪怪，感觉在过万圣节。
5: 其实也不用想这么多啦，我觉得白天看起来的感官跟晚上的感觉是不错的就好了。因为我觉得设计师他们都是呕心沥血跟我们所有的基层领袖啊，大家一起来讨论啊，要怎么样让它更好。
6: 我觉得红色一般上给大家，要么你就是那个大红的那种喜气的红色，暗红色可能有一些人会不喜欢
5: 啊、是
6: 它可能是暗红的关系、那没事啦，调一下那个颜色还有灯光就好咯。
5: 是啊是啊，而且我觉得它的设计的灵感其实不错的，是来自于我们的自然遗产的感觉
6: 啊、
5: 好像你刚刚说的，它灰色的象征的这个天然的岩石嘛，
6: 嗯，
5: 这种感觉就不错。然后呢，它五级八都又有一个标志性的小桂林
6: 哦，
5: 对的景观嘛，这种感觉。然后红色呢，框框是红色，比较有趣味性的一些设计的元素，
6: 嗯，
5: 给小朋友看了也会很开心。
6: 是，你知道如何让这个设计被居民接受吗？
5: 怎么？
6: 很简单的、
5: 哎，
6: 红色嘛，对不对？
5: 嗯，
6: 你上面写“恭喜发财”四个字，
5: 大家恭喜
6: 或者是“兴旺发”三个字啊，大家就哇，好吉利哦，太棒了！每个人都要买附近的祖屋了，不错哈。对于每个人的那个看法
5: 不一样，
6: 还有意见，还有喜好都会不一样。这种东西真的是各花入各眼，
5: 是每个人的感觉不一样啊，
6: 还是有一定的社会标准的定义。
5: 是
6: 像大家的眼里这件衣服是好看的，大家的眼里这样的东西是比较不能够接受的 是比较创新比较大胆的。
5: 是，
6: 但是你不尝试你不知道它好不好。
1: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4: 哇，好有意思。精选篇
7: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张清芳的一首歌曲《女人》，原时间是下午的3:34。下午好，我是静心，这里是963好 FM。不知道你看剧的时候呢，通常是用原音还是会听，翻译好的，就是 dub 好的那种剧集呢？我通常是会，如果有英语的选项的话呢，我通常会以英语。无论是看韩剧啊，还是法国剧啊、德剧啊，我只要有英文的选项呢，我都会以英语的声音来观看剧集。因为有时候就是手痒了，就可能在用电话还是在回复简讯的时候呢，你可以比较用听觉就能够知道剧情的走向，所以你不是要一直看这个字幕吗？但最近呢，我在看柏林的时候，柏林就是 Berlin， 纸钞屋，就 Money Heist 的衍生剧柏林呢，我用的是英语嘛，然后我就发现嘴型跟字幕还有他的声音是一样的，我以为他们拍了一部以英语发音的，因为这部剧其实是西班牙的嘛，应该是以西班牙语的嘛，所以我以为是以英语来拍摄，然后演员们都以英语来呈现，但我又想想不可能啊，因为他的声音就是本人的声音，但发音就很像之前你听过的那种发音。所以我就立刻去查了一下，这网飞的柏林剧集其实就是用了 AI 的唇形同步配音的技术，我觉得有点越来越毛骨悚然了。虽然我觉得我之前在看剧的时候，我时不时就觉得，诶，如果他能够以英语或者别的中文来演绎的话，我觉得会有趣，而且我可以边听还有边做别的事情啊，你就不需要一直着重在读字幕嘛。但如果你试想想，只要因为这部剧呢，我在留意演员的表情，就是他们口述的发音，还有他们的配音，还有唇形的时候呢，我觉得有点怪异，还有一点点，我觉得有点恐怖，可以这么说吗？就虽然说他们的这个技术呢是蛮炉火纯青了，我觉得已经蛮强了，但是可能我们在做广播的原因吧，所以我们对口齿的发音还有脸部的表情呢是有一定的了解的，所以如果是 AI 生成的一些配音技术的话呢，它的动作还有嘴型其实尽管再自然再没有违和感，我都有办法挑出他的那种有一点点不自然，所以我在看这个英语的配音的技术的时候呢，我就觉得有点不对劲，我就立刻转去那个原音，就是西班牙语，然后再来看他的那个人物的表情，我就知道应该是用 AI 的技术的，我才立刻去研究一下啊，这部真的是首创的以 AI 唇形同步配音的技术呢，有褒有贬哦，因为蛮多演员工会其实已经在抗议这样子的趋势了，但是 AI 的这个介入对于影视圈来说，我觉得可能是大势所趋啊，可能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就会迎接AI 在不同的领域，就尤其是影视圈给我们不同的技术的迭代了。但是我在看的时候真的觉得有一点点怪异，所以我在看那部剧的时候，我坚持用原音就是西班牙语来看，因为我觉得英语太怪了。林志颖的一首歌曲《17岁的雨季》，时间是下午的3:38了。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好歌好 FM。好歌好 FM。
1: 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东西。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韩美泉的一首歌曲《我想有个家》。至于看剧是否用原音还是用配音，很多朋友其实分两队的，有些听不懂广东话的人在看港剧的时候当然是用配音的，比如在下我听不懂广东话嘛，所以碍于我自己语言的这个不拙，没有那么强的语言天赋，所以这个广东话我是练不好的，也听不懂，所以非常无奈的只好听配音的版本。也有蛮多朋友说在看港剧的时候呢，有碍于他们无法理解广东话，只好听配音的中文版本。但很多朋友也说在看港剧的时候会舍去这中文的配音，如果只能听原音，因为很多的这个情感呢，还有一些语句，还有里头的一些笑点，其实都是用广东话的方式呈现。所以如果你是以中文的话，我了解很多意思其实就不见了，那你看这部剧还有什么意思呢？但两方都有自己拥护的这个原因啊。
1: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2: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1: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2: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1: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2: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每房减50块钱，
3: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4: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5: 963好 FM， 好歌好经典。

唐文龙那首歌曲《我要怎么知道你爱我如果我们永远不说》，这么长的这个歌名啊，很难不让自己把这个歌都唱出来。一颗子很歌名很长的话，就很想把这个旋律也一起唱出来。时间下午的4:04，下午好，我是静心。啊，为什么说日本或者说日本人在国际上口碑这么好啊？啊，之前他们在日本队在世界杯逼和了荷兰队之后，2-2，非常顽强的逼和了荷兰队之后呢，啊，他们就以很特别的方式啊。在这个涉谷十字路口，非常著名的十字路口，人流量非常多的这个涉谷的十字路口呢，以40秒的狂欢方式来庆祝这个逼和的球赛。那他们就在非常混乱当中呢，展现的非常有秩序，就是在那40秒之内呢，数千人呢，冲到了这个涉谷十字路口中央，欢呼还有跳跃。但红绿灯一变的时候呢，车辆准备通行了，他们就立刻退散，就不阻碍交通，也不造成任何的不便。而在这个到场去支持日本队对荷兰队的这个球迷们呢，日本球迷们在结束后呢，当然以往的这个惯例来说呢，他们当然就是大批的自动自发的组队，然后在看完球赛之后呢，就清理了现场，让国际的所有的球迷们还有全世界看到了他们非常有礼貌还有自动自发的一种感觉吧。虽然很多一些酸民就在说，这是做形象的，让国际知道，就是演一出戏给大家看，但要能够演出连续的四届，然后就能够以一贯的作风来说，做到保持座位的清洁，何乐不为呢？这其实是一件好事，就算是演的，就算是做出来的，我觉得以观感来说当然是好的，所以我们应该大力支持，对不对？不知道今天呢，他们刚刚以4-0哇，踢赢了这个突尼西亚，他们是以什么样的更夸张的方式来庆祝呢？稍后我们再看看他们会有什么更独特、更愉悦的方式来庆祝吧？会不会和陈慧琳一样呢？不如跳舞吧？下午4:07。

释放野性，重温浪漫。这个七月，让我们一同 get up。华语乐坛跨时代的 R&B 舞王，首位荣获 Billboard Radio Icon Awards 的华语男歌手杜德威，将在七月十八号星期六，带着备受赞誉的 Get Up 世界巡回演唱会登陆新加坡了。这场演唱会将会在7月18号星期六晚上的8点，在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可以上网 SISTIC 购票。93号 FM UFM 1003 联合早报是这场演唱会的指定宣传媒体。杜德辉的一首歌曲《跟着我一辈子》，下午的4点20分了。

徐怀钰那首歌曲《懂爱的人》，之前也听到了郑怡的《风有时停》。时间是下午4:34。世界杯真的是影响力非常的大。这一届世界杯啊，球队扩增至48支啊，所以是不是一下子让全世界的人科普了地理知识呢？相信有很多朋友啊，对比较小的一些非洲国家，还是一些比较默默无闻的中东国家，不太了解。这次的世界杯一次性让大家科普了，狠狠地教育了一下这地理位置啊。当中今年这一届啊，我们可以说是小兵立大功，就是可以说是大卫战歌利亚的这个历史奇迹哦。佛得角，相信大家都不知道佛得角在哪里吧？在这世界杯之前哦。在西非的这个岛屿国家，人口非常非常的小，但是竟然踢平了这个西班牙的强队，哇，能够踢平真的是大跌眼镜哎！因为如果你有看赛前的一些预测的话呢，真的是一面倒了。然后当中的，当然我们看到了勇猛的老将，40岁在体坛当中算是年纪稍长了，很多足球员还是运动选手，在职业生涯当中可能到30就已经是顶了。这位40岁的这个老将，这个门将，霍奇尼啊，真的是全场的英雄，让大家认识了佛得角，也让我们知道啊，这个年纪，虽然是大，但是能够战胜一切啊，强就强在他直接射门的7次都能够挡住，哇，真的是叹为观止。你看他的那个剪辑啊，短片剪辑出来的抢救射门的影片，哇，真的是非常的热血跟励志哦。所以也提醒了我们，虽然年纪可能渐渐的步入比稍微稍稍的年长啊，但在成功的道路上面呢，还是有机会的。我们大家共勉之 ，OK？ 当然，我觉得收获最多的这个门将哦，他下场的时候看到自己的那个社交媒体的粉丝量从20000暴增到现在的1100万呢，哇，这个涨幅堪称是股票奇迹。任贤齐、阿牛、光良的歌曲《浪花一朵朵》，时间是下午的4:36。下午好，我是静心，这里是963好 FM。

米星杰的一首歌曲《同一个星空下》，他先是歌手才是演员哦。李星杰在出道的时候呢，发行了成功的亮眼的专辑，在滚石旗下。我觉得当时在那个年代，滚石所签的歌手都是有厚底子、非常扎实的唱功哦。所以这次之后他才转型成为演员，但唱功这种东西，其实李星杰就有着一把非常独特而且辨识度非常高的嗓子哦。他在这个《乘风破浪》当中的表现就非常亮眼，我觉得他的每一次在台上的演绎都非常的沉稳，而且就你就不会看得心惊胆战。非常多的歌手在 live 现场直播还有全开麦没有修音的情况下呢，很可惜啊，就会导致一些些问题。但我觉得当时那一段时期辉煌的华语乐坛时期所造就出来的一些歌手呢，在live 的表现方面还有现场的掌控方面呢是比较有优势的，所以李星杰的每一次的表演都非常的，我觉得游刃有余啊，感觉他好像回到了他的那个舒适区啊。当然昨天晚上就结束了第五宫的这个表演嘛，可能乘风的这个模式这一届其实是打了非常好非常亮眼的一个翻身赛啊，但是下一届我觉得可能就有一些些热度上的问题了，因为这一届其实口碑两极化了，我觉得播到了这几期其实热度不高了。无论如何能看到李星杰在台上的表演，我觉得非常的开心，因为当年我真是蛮喜欢他的那把声音，还有他的那个能量，还有他很独特的天后的那种感觉。下一位的歌曲，其实我年轻时候也是很喜欢他的，可惜他深陷很多的非议，所以这次的乘风他也出现了，但是表现呢有越来越好，但我觉得还可以再好一些些，因为早期我看他的校园演唱会 live 的版本，当时的那一把声音真的是天籁啊，由他自己创作的歌曲，范玮琪的黑白配。

0: 提醒开车的朋友，朝 PIE 方向的 BKE 在过了 Dairy Farm 的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
1: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2: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1: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2: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1: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2: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每房减50块钱，
1: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高明俊那首歌曲《爱与不爱之间》，之前就聊了蛮多有关世界杯的新闻。那《新民日报》也有这个世界杯的活动哦。世界杯大赢家与《新民日报》一起追求，配合2026年的世界杯，《新民日报》推出世界杯大赢家活动，让你在看球之余也可以参与游戏赢取奖品。从6月11号至7月19号，你只需要到全岛各大超市、便利店或者是报章贩卖机呢购买一份《新民日报》，然后扫描报章封面右上角游戏贴纸上的这个 QR 码，就可以赢取奖品。这个奖品包括500元的生松超市的礼券、智能手机、运动品牌的礼券，还有相机等超值好礼。当中就有蛮多游戏的，三种游戏可以玩的，可以参与的。现在就可以马上购买《新民日报》。预知更多详情，请留意《新民日报》。赵传的一首歌曲《当初应该爱你》。时间是傍晚的5:06了，这里是963号 FM， 傍晚好，我是静心。

0: 张宇的一首歌曲《爱都爱了》，之前也听到了那英的《一笑而过》。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好几个路段都有汽车抛锚的这个情况啊，朝 PIE 方向的 BK1 在过了 Dairy Farm Road 的路段，朝 PIE 方向的 TP1 在过了 Sengkang East Road 的路段，朝市区方向的 ECP 在过了 MCAYE 的路段，还有朝大市方向的 PIE 在过了 Clementi 的这个路段，四个路段都有车子抛锚的情况，开车的朋友要小心驾驶 ,OK?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万芳那首歌曲《新不了情》，很快的万芳会连同其余的七位歌手难得聚集在新加坡。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如今依然在记忆深处轻轻回响。从夏云明歌的纯真年代到90年代华语流行音乐的黄金盛世，一首首陪伴我们成长的经典金曲即将在舞台上重新响起，带领我们返回最美好的青春时光。那些年的歌星光熠熠，那些年的歌二星光熠熠集合了华语乐坛的八组重量级的歌手还有组合，包括影歌双栖实力女神苏慧伦、心灵系歌后刚听到的万芳、情歌王子苏永康、民歌经典组合南方二重唱、情歌教授林隆璇、音乐才子黄淑俊、金曲最佳作词人熊天平，还有摇滚天后Shino 林小培。那这场演唱会呢，那些年的歌二演唱会将会在8月8号的星期六晚上8点，哇8888，新加坡圣淘沙名胜世界议会名胜世界宴会中心，可以上网到 www.bookmyshow.sg 或者上 cystic.com.sg 或者是 ticketmaster.sg。 93好 FM 和联合早报是这场演唱会的指定宣传媒体。那刚刚就提到苏慧伦，苏慧伦很快呢在Netflix 上面也会看到他的新剧，将会是欠你的那场婚礼。哇，当中我看了那个一些片段，他的演绎真的是出神入化。这首歌也是蛮经典的，很容易在聊天当中用到满足的这个音乐，你满足了我不满足。苏慧伦那首歌曲满足，时间是下傍晚的5:25了。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6月21号，星期天，也是农历五月初七，也是父亲节。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嗨，你好，我是黄碧仁，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3: 纵观天下，监测中国心跳，联合早报副总编辑韩永红主持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周探讨国际热点话题，分析国际政治动态。
4: 随着百物价格上涨，印尼雅加达的街边小食店据说也出现了变化。有报道称，如今的食品分量少了，辣椒也没有以前辣。经济学家将这种现象称之为缩水式通胀。如今，由于中东局势推高国际能源价格，加上外资撤离，印尼的通胀问题更为严重。与此同时，印尼货币持续贬值，成为亚洲表现最差的货币。印尼货币为何喋喋不休？印尼社会是否在重新酝酿动荡的因子？
5: 你在印尼雅加达有切身感觉到这个 shrinkflation 吗？
2: 东谈西论，
6: 没有说特别的明显啊。如果你只是说这个分量变小的这种通缩现象，可是如果你说物价的话，确实物价是有在往上走。
4: 最新一期的早报播客东谈西论，听主持人韩永红与联合早报驻雅加达特派员蓝云洲详细解析
3: 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逢星期二晚上7点更新，记得下载早报应用收听东谈西论。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朝大市方向的 PIE 在过了 Thompson Road 的路段有车子抛锚。
2: 听一个故事，学一道菜，每天傍晚加一道菜，
3: 加一道菜。台南的大坑，大坑就是大小的大坑呢，就是土字旁的那个坑坑洼洼的坑。大坑是地名吧？
4: 大坑是我们的地名，因为我们这边算是丘陵地，就很多坑坑洼洼的山，也不高，那一座接着一座。
3: 你们家原本是养猪？
4: 养鸡养猪都有。蔡爸接手这座山，在这座山他务农，种农作物，种米，种地瓜，种地瓜叶。后来他觉得种这些好像赚不了什么大钱，他就想说都要留在山上，那找一些更有经济的事情可以来做，所以他就养鸡，转型养鸡，整座山头都是鸡，有20000多只鸡吧。
3: Ruby 是蔡爸的第二女儿，
4: 是
3: 现在主要是负责厨房的菜单。今天蔡爸就说，新加坡的朋友来，我给你们加两道菜，一道是烤猪，烤乳猪，一道是烤鸡。
4: 农场一开始转型的时候，我们就是以料理来跟客人直接第一线的接触。养鸡场转型的休闲农场，我们就想要把这个烤土鸡呈现给客人，包括这个炭烤土鸡，还有我们最特别的烤3个小时的炭烤迷你猪。它是台湾特有的蓝羽品种迷你猪，它不是猪 baby， 不是港式的烤迪亚干这样子，我们是烤蓝羽种的迷你猪，它是成猪6个月大的，吃起来你会觉得很特别，皮没有很薄，但是它就是很脆，猪肉是很厚实的，因为只有成猪才会有这样厚厚的肉，很多汁。鸡当然也是不用说，因为它整天在山上跑，在拔那个鸡肉，它是手撕鸡嘛，用手套拔的，吃起来会觉得哇，这个鸡肉好有弹性哦，拉开你都可以感觉到那个拉扯感这样子。
3: 我们一群人在吃烤猪跟烤鸡的时候，我也有特别注意，有些人是特别喜欢吃肉，猪肉鸡肉，那有些人像我很喜欢吃皮，鸡皮还有猪皮，哇，那个鸡皮猪皮太好吃，
4: 很好吃，真的。这个烤猪的皮它脆是绝对没有话讲，那鸡皮也是很好吃，烤猪跟烤鸡它都是用炭火来烧烤，皮很新鲜脆，以外炭香它也附着在那个鸡跟猪的身上，它有一些调味料，烤的时候它会浓缩，所以过程中你是可以看得到它是在那边翻滚的，那鸡汁啊猪汁啊都滚在它的身上，所以那个炭火香夹杂着鸡肉香肉汁香是非常的香。鸡跟猪起来之前我们还会喷一点蜂蜜水，所以这也是它比较脆比较香的一个关键。
3: 鸡啊猪啊就在烤之前一定要先腌，这些腌料都是你们自己来的？
4: 对，腌料都是我们自己来，我们不会腌的特别的重口味，或者是太偏墨西哥或者是某种香料的味道，我们就是纯粹米酒蒜头啊盐巴这样子稍微抓一下而已，
3: 吃那个新鲜的肉的味道，
4: 新鲜的肉汁的味道，那是最重要的。
3: 鸡跟猪都是你们家自己养？
4: 鸡跟猪都是我们家自己养。
3: 可是要吃这两道菜，烤鸡烤猪是要预定？
4: 是的，因为他们费时比较久，烤猪烤3个小时，鸡要烤1个多小时，最慢最慢要前一天预定，因为一定要处理它，还要去让腌料入味，然后才能够烤这样子。中餐晚餐都有，你只要预定你要什么时候几点，甚至不是在正餐时间，你要2点吃我们都可以帮你准备，就是你要有充足的时间让我们准备，有先预定就可以。
2: 听一个故事，学一道菜，每天傍晚加一道菜。
0: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FM。

0: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1: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0: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1: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0: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1: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约定，每房减50元，
0: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陈志鹏的一首歌曲《想你想疯》。刚刚安娜提到的这个农场里的烤鸡还有烤猪，迷你烤猪啊。是在台湾台南的大坑农场，如果你想知道的话，这个地点你就可以 Google 一下 ，OK？ 大坑，坑是坑洞的坑 ，OK？ 很快四个小时就这样过去了，两点到六点一首歌曲之后，我播报新闻就要下班去了。今天是父亲节，很多时候我们会把注意力还有所有的心思放在母亲节，但父亲的这个伟大还有他们的功劳是功不可没的。所以今天如果可以的话，当然我相信这时候应该有蛮多人已经出外去为父亲节庆祝了。但如果你还没有想到的话，尽量可以的话就和父亲聚一聚啊，这样让他也感受到自己有被重视。下一次出现在963的空中将会是下个月的5号，也是个星期天哦。祝你下个星期这来临的星期愉快顺遂，还有在工作上面顺顺利利 ,OK?最后送上的这首歌曲是赵咏华和李正凡那首歌曲《风的颜色》。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看到了朝 SLE 方向的 TP1 在过了 KP1 的路段有道路维修工程，还看到了朝 TP1 方向的 KP1 隧道在 PI1 的出口处同样有道路维修工程，行经这两个路段的开车朋友特别留意了。
0: 963天气预报，
1: 气象署预测新加坡在晚上的时分将会是多云的，在明天早上较迟的时分跟下午较早时分呢，多个地区都会下雷阵雨，气温介于25到33度。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1: 傍晚5:59。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这里是963好 FM， 现在和静心一同关心新闻。一部 SMRT 概念验证列车今天起在东西和南北地铁线开始运行和载客，在真实运营的环境中测试新的智能系统，以提升列车整体运作及乘客舒适度。陆路交通管理局今天发布脸书贴文说，这部概念验证列车 Proof of Concept Train 是从其中一列第五代 C151B 列车改装而来。配合地铁可靠度工作小组的建议，这部列车新制了一系列人工智能和自动化系统，包括更环保的改良冷气系统、更新版推动力和电力供应及列车结构状态与关键功能监测系统。这些新功能不但提升乘客乘车时的舒适感，也可传送数据，让工作人员及早发现潜在的问题，减少突发故障，加强地铁可靠性。有骗子在社交媒体刊登乐龄活动广告，诱导年长者下载安卓软件包，还冒充政府官员跟他们索钱。警方指自四月起接获八起报案，损失金额至少达69000元。新加坡警察部队日前发文告指出，这种诈骗手法，受害者会在脸书或 TikTok 上面看到宣传乐龄活动的广告，受害者提交联系方式表示有兴趣参加后，骗子就会通过 WhatsApp 与他们联系，并指示他们下载一个安卓软件包，声称可用于查看活动列表。一旦下载软件包，手机就能被远程操控。有的受害者随后发现手机上的 SingPass 或 ScamShield 应用被卸载，或发现银行转账限额在未经授权下被提高。接着，受害者会收到骗子冒充律政部或反诈骗中心官员的来电，谎称受害者的设备已被非法手机应用入侵，并要求受害者转移资金或交出贵重物品来协助警方调查。警方提醒公众不要向陌生人透露个人联系方式、转账或交出金钱及贵重物品，不要将金钱或贵重物品放置在某个地点，以便他人随后取走，不要根据陌生人的指示更改设备设置，不要从不熟悉或未经核实的来源下载任何文件。为应对新加坡家庭看护需求的不断变化，家庭佣工中心过去一年试行四个专项照护培训项目，协助377名外籍帮佣掌握老年护理、失智症照护和婴儿护理等专项技能。全国职工总会属下家庭佣工中心 Center for Domestic Employees 于今天在圣淘沙名胜世界会展中心举行成立十周年庆祝活动，邀请了600名帮佣、雇主和行业合作伙伴参与。人力部兼文化社区及青年部政务部长迪内西在活动上发言时指出，外籍帮佣对新加坡家庭非常重要，他们支持我们的年长者，照顾我们的孩子，打理我们的家务，正因为有他们，新加坡人才才能安心工作，因为知道自己的家人得到妥善的照顾。然而外籍家庭帮佣不仅远离自己的家庭，背井离乡来新加坡工作也不轻松，尤其是当他们需要照顾年幼的孩子或照料年迈的老人时，帮佣和雇主都承受着不小的压力。因此他认为家庭佣工中心这十年来的努力非常重要，为外籍家庭帮佣提供辅导、关怀援助、语言培训甚至康乐活动。职总外籍员工事务处长林泽秋指出，过去一年家庭佣工中心通过四个照护相关的试点项目和社区支持，为外籍帮佣提供实用的知识，增强他们的信心，并加强他们与雇主之间的和谐关系。国际消息方面，日本政府宣布从7月1号起将国际观光旅客税从1000日元约8块新元提高至3000日元约24块新元。共同社报道，出境税由航空公司等以附加在机票价格中的方式代为征收，政府打算将这部分税收用于应对过度旅游等问题。入境后24小时内离境的过境旅客以及未满2岁的幼儿则不用 征税。如果在6月30号之前购买机票，出境税仍维持在1000日元。去年的出境税税收约为490亿日元，今年中旬上调税费后，预计年度税费将达到约1300亿日元。政府计划将大部分税收用于支持各地采取缓解拥堵的措施，例如在访日游客蜂拥而至的拍照景点设置专用区域。为改善游客过度集中于特定几个地区，政府也打算推进地方引流，并支持把地方地铁开放为旅游资源，以及改善车站设施。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恭喜恭喜。

陪伴你的每一天，九六三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我不想也罢。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好歌好 FM。好歌好 FM。
2: 罢了，就是这么容易的东西。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1: 七月十九到二十一号，三天两夜，只要439元起。
0: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1: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0: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1: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约定，每房减50块钱，
0: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你听风在说话，说着不朽的情爱，那全世界最温柔的表白。
0: 好歌好 FM。歌好 FM，
1: 多变的世界，
2: 还有我和你
1: 守得住永远。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One two, one two three four。

0: 963天气预报。
1: 又是全新的一周，星期一早上好。今天天气如何呢？气象署说，到了早上较迟的时候，本地多个地区会下雷阵雨。今天气温24到33度。
2: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963好 FM 提醒你。

提醒一下两则即时路况，以下的两个路段呢都是有车子抛锚的， SLE 往 CTE 方向在 Upper Thomson Road 之后，还有 PIE 往大市在 Inew Avenue 之后。早上的6:03了，给你送上这一首经典好歌，那是王菲的我愿意。早上好，我是思远，今天是我自己值班的最后一天，明天这个时候丽就回到空中了。

0: 我有个年轻人的身体，但是有颗老去的心。
1: 认识我的人都知道啊，
0: 你是玩的无门，
1: 我就是冷面笑匠型的啊。
2: 我觉得我自己台上亮丽，然后在台下呢
1: 更亮丽，
2: 邻家小男孩。
0: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1: 丽仪、
3: 浩浩、
0: 思源，
4: 哇，好有意思，
5: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星期一早上好，我是思远，又是全新的一周。这首歌好有意思，要给你介绍好听的歌曲。滚石唱片1980年成立，几年前他们在庆祝40周年的时候就有这样子的一个企划，滚石40，滚石壮乐队。怎样的壮法呢？他们找了40个比较没有名气的乐队，让他们选出40首歌曲来进行翻唱。今天要听的第一段这首歌好有意思，就是这个企划当中的其中一首，由一个台北的独立乐队叫做 Deca Joins D-E-C-A-J-O-I-N-S 他们翻唱的娃娃金志娟大雨这首歌曲。 Deca Joins 相当的有意思，他们的曲风难以界定，爵士摇滚、独立摇滚、后摇滚融合音乐都是他们的作品元素。而这首歌曲呢，也是同样的一个曲风，混合了多种元素，编曲听起来很有分量，但是呢，在转换的时候又如流水一样流畅。主唱的那一把声音呢，感觉上有一点点厌世，有点个性，但是内心的忧郁还有感受却是表露无遗的。这首经典的歌曲是1991年8月发行的，收录在娃娃金志娟她的同名专辑《大雨》当中。歌曲最让人耳熟能详的应该就是她的副歌了，大雨就要开始不停地下，我的心我的心已经完全没有主张。第一段的这首歌好有意思，我们来听一听。配合滚石40周年，在几年前他们邀请了独立乐队 Deca Joins 重新翻唱了娃娃金志娟的这首经典歌曲《大雨》。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1: 今天是2026年6月22号，星期一，农历是五月初八。
2: 纵观天下，监测中国心跳。联合早报副总编辑韩永红主持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周探讨国际热点话题，分析国际政治动态。
3: 随着百物价格上涨，印尼雅加达的街边小食店据说也出现了变化。有报道称，如今的食品分量少了，辣椒也没有以前辣。经济学家将这种现象称之为缩水式通胀。如今，由于中东局势推高国际能源价格，加上外资撤离，印尼的通胀问题更为严重。与此同时，印尼货币持续贬值，成为亚洲表现最差的货币。印尼货币为何喋喋不休？印尼社会是否在重新酝酿动荡的因子？
4: 你在印尼雅加达有切身感觉到这个 shrinkflation 吗？
2: 东谈西论。
5: 没有说特别的明显啊，如果你只是说这个分量变小的这种通缩现象。可是如果你说物价的话，确实物价是有在往上走。
3: 最新一期的早报播客《东谈西论》，听主持人韩永红与联合早报驻雅加达特派员蓝云洲详细解析
2: 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逢星期二晚上7点更新，记得下载早报应用收听《东谈西论》。
6: 大家好，我是包晓松，963好时光，好歌，好。

这首歌好有意思。你好，我是思远。上一段听了比较迷幻、比较轻摇滚的一首歌曲，那是台北的独立乐团 Decca Joins 重新演绎的娃娃金志娟的《大雨》。接下来第二首歌曲呢，可能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音乐类型了。近期我在刷 IG 的时候，一位朋友上载了一张他的庆生照片，今年他40岁了。除了写下感性的文字之外，他配上了这首歌曲，让我一听就觉得应该要在节目当中介绍。关于他们的资料没有太多，老胡子男孩这位音乐人你有没有听过呢？今天要介绍的就是老胡子男孩演唱的一首热门的治愈系的一首单曲。为什么是治愈系呢？听歌名就真的是这个样子了，生活很忙，路还很长，是这首歌的歌名。2024年7月20号正式的发行，作词作曲的是 KP Music， 徐鹏担任制作人。这首歌曲以舒服的旋律还有温暖励志的歌曲走红，要鼓励在都市中打拼的年轻人。歌词就比较白话，他写道，有时生活给了你难题，可是转角也留下了惊喜，就算那终点看似遥不可及，沿途还有美好的风景。到了副歌，这把温暖的男生的声音就唱着，这生活很忙，路还很长，有谁会知道明天会怎样，这一路来跌跌撞撞，每份平凡都在发着光。也很适合星期一听这首激励人心的歌曲，把它送给你。第二段的这首歌好有意思，我们一起来听这首网络歌曲，老胡子男孩他们演唱的《生活很忙，路还很长》。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1: 丽
2: 浩浩
0: 思源，
3: 哇，好有意思。
4: 这位20岁的英国法学院男子，他在离开学校之前就已经有一个每个月10万元的生意。他的生意的模式非常简单，
5: 怎么样？
4: 他做了一个 APP， 让你每年可以自动的把生日蛋糕发给朋友，让你不会忘记人家的生日。
5: 哦，好方便哦，
4: 很棒，对不对？每次哦，我们会很内疚，哦，惨了，我忘记我的好朋友的那个生日，哈、啊，过了一天，哈、啊，我没有祝他生日快乐，完蛋了。
5: 忘了买没关系，还忘了祝福，
4: 对，就完全当作是普通的一天。我们自己可能没有感受，但是对于对方哈、哦，真的是会很在意的。
5: 对，但有些人就说哦，没关系这样子，但是他这个帮助非常的有效。嗯，
4: 我曾经看过有一个朋友的 WhatsApp 记录，开他的 WhatsApp 来看嘛，他做了一件很聪明的事，
5: 是不是？
4: 他的那个存下人家的名字还有号码的时候，他会在名字后面存下他的生日几号。
5: 哦，
4: 这样子呢，他永远记得对方的生日。
5: 嗯，但是现在科技发达了哈，像现在刚刚这样子，一定会让大家哇，非常的方便。
4: 对。发送生日蛋糕其实我觉得还好，我觉得可以去设计一个 APP， 你记录下所有你身边重要的亲戚朋友的生日，他会自动发 WhatsApp 给这些人，哇，那更方便了。
5: 哇，如果你真的是忘记生日，还有一个方法。
4: 什么东西？
5: 我曾经祝福过我的朋友、一个月后我就祝他生日快乐，他说我都上个月生日，我说但是上个月今天，他说对啊，我说那你今年满月生日啊。
4: 嗯，很好，
5: 这因为生日忘记了就做满月吧。
4: 这个 idea 我记下来了，下一次我用。
5: 如果你生日忘记了，满月又忘记了，还有一个方法交给你，
4: 明年再讲。
5: 不是，100天祝福你生日快乐。
0: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3: 哇，昨天好有意思，今天更有意思，
6: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来关心路面上的情况，早些时候看到了这个路段呢是有车子抛锚的，那是 PIE 往大市的方向，在 Inneo Avenue 之后，现在呢也是同样的这一则路况，小心开车。
0: 963天气预报，
2: 今天是星期一，气象署预测上午晚些时候至下午早些时候有多个地区将有雷阵雨，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1: 早上7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早上好，我是思远，一起关心新闻。私人办公楼里开放式的天台花园，宽敞有盖的休憩与活动空间，随处而坐的座椅、无障碍设施等等，这些本地私人大厦内所设的私有空间，全天候免费开放，邀公众走进来共享。社区重建局自2017年为私人发展项目列出了私有公共空间 POPS 设计准则以来，全岛各地的私有公共空间至今已经增加到了34处，外加中央商业区奖励计划之下，安顺丹绒八个区和麦诗威路罗敏申路交界口接连出现的 POPS 创意空间，一个崭新的都市邻里指日可待。市建局发言人答复联合早报询问时就说，当局多年来与私人领域密切合作，推动在私人开发项目中打造更多对公众开放、以人为本的私有公共空间，让私有设施也成为社区核心聚集点。一部 SMRT 概念验证列车星期天起在东西和南北地铁线开始运行和载客，在真实运营环境中测试新的智能系统，以提升列车整体运作及乘车舒适感。陆路交通管理局在脸书贴文说，这一部概念验证列车是从其中一列第五代 C151B 列车改装而来的。这部列车装置了一系列人工智能和自动化系统，包括更环保的改良冷气系统、更新版的推动力和电力供应及列车结构状态与关键功能监测系统。这些新功能不但提升乘客乘车时的舒适感，还可以

0: 有其他91部列车也可能会进行类似的提升。牛车水大厦熟食中心排油烟机已经故障几日，约10个熟食摊的摊主在过去一周被迫在闷热中开工，原以为问题很快就能解决，却被告知维修可能长达2个月，令受影响的摊贩心生不满，担心长期下来健康受损，生意下滑。受影响最明显的是长时间使用炉火的煮炒摊位，68岁的摊主谭显国就说，以往摊位其实还蛮凉快，现在油烟排不出，站在摊位里像蒸桑拿，衣服湿透，眼睛都睁不开，连呼吸都感觉困难。牛车水大厦小贩商联会会长陈明涵受访时就说，商联会接获小贩反映之后，第一时间的向市政理事会了解情况，约有10个摊位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他说，商联会主要负责向市政理事会反映小贩的意见还有困难。骗子在社交媒体刊登乐龄活动广告，诱导年长者下载安卓软件包，还冒充政府官员向他们索钱。警方自4月起接获了8起报案，损失金额至少达69000元。新加坡警察部队日前发文告指出，在这种诈骗手法当中，受害者会在脸书或 TikTok 上看到宣传乐龄活动的广告，受害者提交联系方式表示有兴趣参加之后，骗子就会通过 WhatsApp 与他们联系，并指示他们下载一个安卓软件包，一旦下载软件包，手机就能被远程操控。接着受害者会收到骗子冒充律政部或反诈骗中心官员的来电，谎称受害者的设备已经被非法手机应用入侵，并要求受害者转移资金或交出贵重的物品来协助警方调查。国际新闻，尽管德黑兰因为以色列不断袭击黎巴嫩而再度的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但是美国和伊朗星期天仍按照计划在瑞士就最终停战协议展开技术谈判。伊朗强调，以黎停火是谈判首要议题，结束黎巴嫩战争是美伊达成最终协议的前提，而美国则称会致力实现中东地区的全面停火。美伊星期天在瑞士卢塞恩湖畔比尔根山就早前签署的停战谅解备忘录展开后续磋商，一方代表团由议长卡利巴夫及外长阿拉格奇率领，美方代表团成员则包括了副总统万斯、特朗普特使威特科夫以及特朗普的女婿。问询方代表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与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以及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也参与了谈判。新闻播报完了。
1: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Xavier， 我们要出国了嘞，门口的花帮我们浇一下哈。
1: OK， 还有呢，我们那个门口那个报纸顺便帮我们收一下啊。
2: OK 哦。
0: 哎呦，你的人很好嘞，拿这个钥匙给你哈、哦，我们的狗哈、哦、啊，帮我们带它下去走走一下，每天走两次。
1: 啊，还有它的三餐很简单，只要给它狗食就好，可以啦。
2: 哎 ，Hello， 我是你邻居而已嘞，交代这么多东西，你好意思咩？
3: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0: 丽仪、
4: 浩浩、
5: 思源，哇。

0: 星期一，全新的一周，我是思源，
1: 我是浩浩，
0: 欢迎你收听。哇，好有意思！
1: 是的，在我们这个星期呢，可以说是呢全新的开始，也是可以呢让大家啊，哎呀，这个收起您这个玩乐的心情啊。这个礼拜呢，努力的工作，工作个五天就可以再来休息了。
0: 玩乐的心情收起来有一点难呐，哈，尤其是如果你周末的时候真的是玩太疯了，或者是过太享受了，
1: 是，好像有些人享受到。去无边际的游泳池，然后拍了一个美背来看啊。
0: 后来我就觉得，哎，这个背好像录太多了，我就把它拿下来，然后又放了另外一张比较看不到的，就是有看到头而已。
1: 也不会啊，反正国贤录前面，你录后面啊。OK，
0: 我原本也有另外一张是像国贤这样子的，就是乡间小路啊，但我就决定不放
1: 了。后来我在想说，你是不是跟梅姐去啊？为什么梅姐跟你 PO 的地方是一样的？
0: 但是哦，你看哦，就是这么巧去了同样一个地方，但是。就没有遇到了
1: 啊，没遇到哦。我还以为，天哪，该不会有什么绯闻吧？你们两个一起去泡？
0: 天哪，他是跟他的家庭去，我也是跟我的家庭去的。哦，不要让不要乱帮我们制造绯闻哈。我的绯闻女友是伟伟。OK， 周末的短假期或者是两天周末，有些人会选择到乌敏岛去，
1: 是
0: 因为看到乌敏岛的这个最新的消息，联合早报上面说乌敏岛的榴莲丰收了，有公众特别上岛上去品尝山巴的榴莲，每天六七十人会登岛捡果或者是尝鲜，售价每公斤大概8块钱，而且乌敏岛的山巴榴莲据说是风味独特的。
1: 哇，乌敏岛不是只是骑脚车而已，还有榴莲呢、啊。
0: 是哦，他们当地还有种植榴莲。像我跟浩浩两个人是绝对不会去乌敏岛为了找榴莲啦。
1: 哎呀，我去乌敏岛是为了去工作呀。
0: 是吗？那是几年前的事。
1: 差不多疫情之前吧，有去过两次。然后，如果你们到了乌敏岛的时候，你们一下船的时候，其实马上下船，然后踏到岛上的时候，就会看到有一间庙，大伯公庙，就在那边演出这样子。
0: OK，
1: 然后演出完就直接在搭晚上的船赶快回来，
0: 庙宇的演出
1: 是，
0: 哎，你演出完大概都晚上10点半嘛，至少
1: 对他还会
0: 还有船哦，
1: 是他会再派最后一班车给我们，最后一班船给我们搭回来哦，对，所以去乌敏岛就哎呦很特别，然后之后就有朋友就约说，哎，我们要去乌敏岛骑脚车吗？那边还不错，风景很美，
0: 有没有尝试过？
1: 还没有，对，
0: 我是在这个疫情之前就有去过，因为当时结交了一位外国朋友嘛，当然外国朋友就很喜欢去新加坡的各个小岛去看一看，所以我们就去了乌敏岛啦，去了圣约翰岛啦，拉扎鲁岛啦等等的岛啦。
1: 你们搭去德光岛？
0: 德光岛不可以随便上。OK， 然后再来呢，在疫情的时候当然是不可以出国嘛，所以本地旅游就变得很盛行，我也跟一群朋友去了乌敏岛，所以乌敏岛应该来来回回去了3次吧，至少。
1: 给你的感觉是怎么样的？
0: 就是它就是一个很朴素的一个地方，
1: 是。
0: 然后呢？
1: 很天然的。
0: 然后岛上餐厅就那么一家，或者是两家，那个也是在奎隆旁边，好像是一个竹草档啊，就吃当地的海鲜。哇！然后呢？当然骑小车也是。最好玩的一件事情啦。
1: 是。
0: 但是你骑到深山里面去真的是要小心的。因为之前好像就是有一位艺人去乌敏岛骑车，然后他的脚车就飞奔下来，他前面的门牙掉了5颗还是6颗。
1: 哎呦，这么严重。
0: 是。然后就得要去补。
1: 好，那不管是去玩或者是去吃榴莲希望大家都愉快啊。最重要是安全最重要。
0: 如果住东部的话，我觉得就可以去乌敏岛去齁。那在樟宜上这个码头上嘛，然后之后就到乌敏岛大概5到10分钟，其实是很方便的。
1: 可以不远啊。
0: 对，小朋友很好接近大自然的机会。
2: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看到了以下路段是有车子抛锚的，那是 PIE 往大市在 Inew Avenue 之后。此外也刷新一下页面看到的另外2个路段也有车子抛锚了，那是 BKE 往雾兰在 Dairy Farm Road 之前，以及 PIE 往樟宜在 Lonnie Road 之后。
3: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4: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3: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4: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3: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4: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每房减50块钱，
3: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早上7:28，这是陈淑桦的歌曲《傲慢与偏见》，之前还有陈升的《别让我哭》。
1: 今天我们赶蹦963呢，要跟大家分享了什么事情呢？今天是星期一，就是真的还是假的？
0: 其实真的还是假的，我们一般上会选一些大家比较不为人知的，或者是比较少用的成语来进行讨论。
1: 当然，在听节目当中呢，也可以寓教于乐，让大家学到呢很多很多的知识。
0: 一个假的说法，一个真的说法。今天这一句成语叫做"齿牙春色"，到底谁说真话？谁说假话呢？
2: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6月22号，农历5月初8。本周星座运势幸福排行榜，恭喜第9名水瓶座，第8名摩羯座，第7名双子座。
2: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3: 相谷，听说你那茂密的黑发是假的啊？
4: 好，贝贝，听说你以前交5-10个女朋友啊？哇！

0: 早安，陈新姑。
1: 早安，
2: 大家 good morning。
0: 陈新姑，好贝贝，我有一个问题要问你们耶。
1: 你的问题特别多啊。
0: 我当然是问题特别多啦，我是一个11岁的小朋友，就是处于这个对世界很好奇的阶段。
1: 你上学要问一次，你下课又要问一次，
0: 这样已经很好了。我一天才问两次耶，有些小朋友一天要问20多次。
1: 建国，你看这个小朋友是不是很啰嗦？
2: 哎呀，其实小朋友呢有这个好奇心哈，我们大人呢是应该鼓励啦，那尽量试着去回答。好了好了，今天仙姑呢给你一个 offer 了哈，你可以呢问3道问题。
0: 耶，但是我现在只有一个问题，为什么新加坡没有春夏秋冬呢？
2: 因为新加坡的地理的位置啊，我们呢是处于这个赤道的热带的小岛，所以呢常年都是夏天。如果呢你要春天的话呢，你要回好北北的家乡东北啦，在中国的东北呢就有春夏秋分咯。
0: 好贝贝，那个夏天的时候是不是很热啊？东北
1: 非常热，有够热，十分热。
0: 好贝贝，你都没有在回答我的问题。
2: 有啊，你问夏天的天气是不是很热，好贝贝不是一连给你3个答案了咯？
0: 好贝贝，这三个答案我原本就知道了。
1: 我跟你说啊，你在新加坡都已经很热了，你还要去热的国家干什么啊？
0: 那东北的冬天是不是特别的冷呢？
1: 哎呦，非常热，有够冷，十分冷。
0: 算了，我不要问他了，仙姑。
1: 你这个臭小子，怪怪的啊，突然间呢没有讲 ice cream， 竟然会问春夏秋冬。
0: 因为我昨天晚上是在跟我的妈咪在讨论说，她接下来12月要带我去哪里旅行，她说要去一些有春夏秋冬的国家咯，我就想到了这个问题。然后呢我们在聊天的同时，我妈咪也有讲到另外一句成语嘞，是有关春天的，我也是不懂她什么意思咧。这句成语哦，叫做齿牙春色，也就是牙齿的齿，牙齿的牙，春天的春，然后还有颜色的色，齿牙春色。哎，你们两位知道到底是什么意思吗？
2: 这句成语哦，确实呢是比较少用啊。仙姑活到现在真的是一次都没有用过，不过还好仙姑以前上课有留意听老师讲的，所以仙姑知道答案。
0: 啊，仙姑你活到58岁都没有用过这一句成语啊。
2: Sorry 哈，才18，没有，才28罢了。齿牙春色指的呢就是人爽朗的笑声啊，生动的描写呢开怀大笑的时候满面春风，露出牙齿，就像春天那样的明媚愉悦的一种神态。
1: 仙姑啊，你都没有用过这4个字，你竟然会讲啊。哎呀，一听就知道啊，你是骗人的吗？是假的吗？来，
2: 我没有用过，难道你用过没？好贝贝，
1: 哎呀，我跟你说啊，这个齿牙春色啊，是指一个人春天到了以后呢特别爱吃东西，后来也用来形容看到美食时呢嘴角上扬，牙齿若隐若现的开心模样。哈哈哈哈，比如说呢那个火锅一端上来，嘿嘿，我就立刻呢齿牙春色。
2: 哇，好贝贝为了要增加它的可信度竟然还即兴造句耶。
0: 哇，对，好贝贝，我都没有在听你讲什么，我一听到火锅我又开始流口水了。
2: 我也是只听到火锅嘞。
0: 那我们要不要去吃火锅，不要管真的还是假的。
1: 你们两个不要乱乱来，节目还是要继续做的。
2: 在还没有吃火锅之前，我觉得还是要搞清楚哦，到底谁说真话谁说假话呢？
3: 仙姑，听说您这茂密的黑发是假的啊。
2: 好贝贝，听说你以前交50个女朋友啊。哇。

0: 963。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九零三好 FM 彭林小玩意儿。
1: 刚刚在刚崩963呢，我们就抛出了这一道问题。这句成语齿牙春色，它的意思是什么呢？
0: 在我们简讯当中呢，好多的朋友都投仙姑队，仙姑队，我投仙姑。
1: 哦，几乎一面倒都是投了仙姑，把这个音效送给你们。
0: 恭喜答对了，
1: 恭喜答对了。今天是陈仙姑说真话，齿牙春色这一句成语呢，是形容人爽朗的大笑。OK， 当你开怀大笑的时候，露出牙齿的时候，面部的神采飞扬，仿佛春日般的明媚，所以有了齿牙春色这样子的一个成语形容词。
2: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看到以下路段是交通拥堵的，那是 PIE 往大市在 Tuas Road 还有 Upper Jurong Road 之间， BKE 往 PIE 方向在 KJE 之后车子抛锚了， BKE 往雾兰方向在 Dairy Farm Road 之前的路段同样有车子抛锚。
3: 从传统行业到数码世界，一群新一代的领导人带着团队正走在转型的路上。劳动力发展局呈现963好 FM 特别系列转型扬帆新方向，一起听他们如何在变化中开创新契机。7月6号到7月10号傍晚5:40，963好 FM 特别系列转型扬帆新方向，团队转型，企业扬帆，
2: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这是锦绣二重唱的歌曲《大峡谷》。刚刚呢也收到好多听众的简讯，哈哈，说我们忘了关麦。是的，是的。
1: 浩浩，听到你的声音，
0: 听到你的背景音乐响起的情况下说话。
2: 还有一个大姐说你的声音出街了。
0: 然后还有听众 Claudine 很可爱，她说这是故意的吗？没有，主要是思远忘了把浩浩的麦给关了。
2: 这是节目内容吗？
0: 这是节目内容，让你们偷听一下我们私底下的这个讲话的 pattern，
2: 这样才知道我们是 live 的，对不对？现场的，不是录音的哦。
0: OK， 看到了这一则新闻哈，他们就说搭飞机的时候，其实哪个座位最舒服？其实有九个选位哈，是噪音小，遇到乱流的时候也不晃的，是好位置哈。
2: 是我们每一次呢在这个上飞机的时候都觉得说要选在哪里呢，大致上大家好像都会选在走道旁边，那有一些人呢就一定会选在第一排，或者是在紧急出口那一排，会觉得那个地方比较大，脚比较可以伸长伸直。
0: 是但是呢有专家就指出了，其实齁好像遇到乱流的时候哪一个机位是最平稳的，如果你的体质是容易会晕机，或者是飞行过程当中气流电波特别的敏感的话，专家就建议齁机翼的中段，也就是靠近飞机的重心的这个位置，其实是震动幅度比较小最平稳的位置，就是中间的那个位置。
2: 是那当然呢，就是如果你比较高风险族群的哈，也选靠走道的，根据医生的建议说，比如说孕妇啦，或者是有近期有接受过手术的朋友，或者是严重肥胖的朋友，或者是高年龄的朋友，是属于比较容易发生这个静脉血栓的风险的群体的朋友啊，就是尽量选靠走道坐。
0: 然后还有这个附上了一些小贴士啦，例如两个人同行的时候，你就可以规划故意中间留一个位置。例如你选 A 还有 C， 若航班没有客满的话，中间位置就可能会被空下来啦。然后如果你是比较不幸运的话，你选 A 跟 C， 然后 B 还是给人家订走的话，你现场就跟他说不好意思，我们两个是一起的，我们可以跟你换个位吗？一般上人家会 OK 的
2: 哦，这个小事，这个小事。但是呢，最重要的是哈，还是提醒大家早一点到机场，然后早一点化位，就会也比较是可以得到你想要的位置。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好歌，好 FM。歌好 FM，
4: 巴拉就是这么容易的东西。Don't worry, be happy。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来关心路面上的情况，以下两个路段呢是有车子抛锚的，那是 BKE 往 PIE 方向，在 Dairy Farm Road 之后 SLE 往 BKE 在 Upper Thomson Road 之后，以下两个路段是交通拥堵的，TPE 往 PIE 方向在 Loyang Avenue 还有 KPE 之间，以及 PIE 往大市方向在 Jalan Bahar 还有 Jurong West Avenue 都之间。
1: 963天气预报，
2: 今天是星期一，气象署预测上午晚些时候还有下午晚些时候早些时候呢会有多个地区有雷阵雨，气温在24到33度。
1: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3: 早上8:01。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终点新闻。
1: 早上好，我是思源，
2: 我是浩浩，一起关心新闻。
1: 私人办公楼里开放式的天台花园，宽敞有盖的